截住，哎，你们就出来，就把要跑的人截住，听没听明白？这些侍卫一听，听明白了，听明白了。那么杨毕、李峰、郭凯、郭勉四位大哥，你们就把着郑老泉他们家宅院四个角兜起来，江南三侠三位叔叔大爷领着杜茂、杜兴、小孩沈燕，在墙外边随时听我们的呼唤。马大哥，咱们两个先进去。马清风一听，安排的不错，他瞧瞧江南三侠，三侠也点点头，行，宋玉这么安排可以。就这样，马清风和宋玉他们俩来到郑老全家的后墙外边。宋玉一摆手，大哥你先上。宋玉想马清风轻功比自己强，马清风先往上跳保险，就这马清风脚底板一跺地儿，腰连骨一绷劲儿，旱地拔纵式，刷啦一飘身，胳膊肘就跨上墙头了，缩颈藏头，眼睛往院子里边一扫，后院啊也没个人啊。马清风涮双足，学双腿，乌龙摆尾，单撇逃的功夫，刷啦落到院子里边去了。然后又稳稳心神，四下看一看，还没什么动静，这才用胳膊肘轻轻的一敲这墙。宋玉在外边也蹦起来了，大哥，我瞧着前边那大厅有灯光折过来，好像大厅现在还有人。大哥，咱们俩贴着黑影处摸过去，两个人呢是哪儿黑在哪儿走，哪儿暗在哪儿走，夜幕遮身，顺着后面就绕到前边来。一看这前的厅啊有灯光亮着，顺着窗户呀晃射出来了。马清风、宋玉他们高抬步轻落足，来到大厅窗户前边，又有几个人，其中有一个老头50多岁，不到60，长得挺魁梧，浓眉大眼的。另外四个年轻的，其中有一个年轻人腰板拔得溜直，坐在了椅子上，好精神。头上戴着蓝缎软罗帽，疙瘩搭到一旁，迎顶门挑了3斤刺骨叶，旁边一朵翠菊花，也叫英雄胆。穿了一身宝蓝色的短打衣靠，配着宝蓝色英雄氅，肋下佩戴一口大宝剑。就他那个眉毛、那个眼睛、那个鼻子、那个嘴，是特别像马清风。他也就是啊，好像比马清风大那么1-2岁。他的脸色不如马清风正，微微有点发灰。清风、宋玉一看，好小子，他一定是那个碧海碧青云，就是他大闹的皇宫院呢。马清风可遭了罪了。那说屋里那个老头是谁呀？正是云雾山庄的庄主郑老泉。另外那仨小伙是郑老泉仨儿子，也都把把实实的会那么两下子。一个叫顶赛金瓜郑宝瑞，老二铁爪金鹰郑宝和，老三叫足碎顽石郑宝涛。看来这哥仨呀，脑瓜顶上、手指子上面、腿上面还都有点功夫，不过功夫不深，号称叫郑氏三雄。郑氏三雄的妹妹郑小妹小姐今年17岁，和这碧海碧青云定亲了。老头子郑老泉呢很喜欢碧海，尤其是知道碧海碧青云那是黄山名剑澹台镜的徒弟。碧海碧青云武术相当的好啊，人送外号小圣人，能和自己的女儿定下这个亲事，太好了。碧海和他姑娘定亲已经有2年来的了，可是现在还没有成亲呢。碧海经常到他家来，这闹完皇宫跑这又来散心来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啊，他师兄法红喇叭把他露出来了，马清。

0: 风送雨，大家来了。郑老泉和仨儿子还有这碧海相谈到深夜，看看他们，早点睡觉吧，明天再唠。可这碧海一起身，啊，叔叔，我现在要告辞。嗯，青云呐，这么晚了要往哪儿去呀？啊，叔叔，北京城有几个熟人要和我约会，这个白天说我忘了，我想啊，连夜赶回去和他们见见面，要不然人家该挑理了。
1: 哦，
0: 那你要觉着应该去的话，那你就去啊。郑老全不知道，碧海这小子虽然在这儿，他心里边也惦念着北京城那些事儿。大闹完皇宫，玉玺还在自己腰里边掖着，那么马清风压在大理寺监狱，被没被收拾死呢？不知道啊，想回北京城啊，再探探风。郑老泉一看，那你要走你就走吧。可是碧海碧青云心中又升起来一个念头，啊，叔叔，我还有个事儿啊，要和小妹说一说。您看这么晚了，我是不是说来方便？说着话，碧海把头低下了，脸还有点发红，显得不好意思。
1: 哦，要见小妹啊，好好好，那个你们仨赶快到后面告诉你妹妹一声，让她起来。哎，我看青云呐，那你直接到后边去见小妹吧，跟她说几句话然后就走了，这不行吗？
0: 叔叔，那也好。碧海碧青云随着这正式三雄在大厅出来，一绕弯奔后面绣房去了。马清城、宋玉他们俩就在大厅外边贴着墙猫在黑影处，一看他们出来了没发现，清风宋玉随后这就跟过来了。郑小妹是住在后面一个绣楼里边，这个绣楼啊也不是很高的一个楼，就像个半截楼似的，半拉楼梯，一个平台，旁边窗户门。正是三雄来到了绣楼底下，往上喊：“妹妹，妹妹，睡着了吗？青云找你有几句话说。”话音刚落，里边的灯光啊就亮了。看来这郑小妹晚上啊也没睡着呢。确实，未婚夫在前边呢，躺在床上，他就想着碧海，所以说还没入睡呢。郑小妹把灯点着了。闪身下地，来到外间，门推开。哎呦，哥哥，什么事儿？青云找你有事儿。青云呐，你上楼吧。啊，我们走了。正是三雄又往前面大厅去了。碧海、碧青云，噔噔噔噔噔噔噔，顺楼梯上来，一绕弯来到平台，到了门口。郑小妹的脸微微有点发红。可是有一样啊，郑小妹也是个练武的，碧海和他认识两年多了，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呀，拆招对打，所以说还算不太腼腆。他往旁边一闪身，啊，青云，那你进来吧。碧海一猫腰进屋了，嗖嗖，马清风、宋玉跟着就来到了绣楼底下这楼梯旁边了，哥俩往上听着。看不着啊，只能听着屋里两个人说话。青云，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碧海碧青云瞧了瞧郑小妹，一看郑小妹是从心里头往外透着那么一股真情，那是太相中自己了，碧海的心里边就踏实了许多。小妹，我现在要走了，我有一件至关重要的要命的事儿啊，要跟你说说。我在前边和叔叔、三位哥哥，我都没漏你个话。小妹，我跟你说完了，你可得千千万万为我保密。郑小妹听他这么一说，马上这也认真上来了。啊，青云呐，你这么信得着我，我不能和任何人说，你讲吧。碧海从怀里边一掏，掏出个黄缎的包来。扑楼一下打开了，郑小妹一看，哎呦，这是什么呢？啊，是个宝玉呀、啊！ 小梅，这个东西是皇王玉玺，玉玺，对，就是皇上大印呐、啊。这个东西可了不得，价值连城，无价之宝。我有个仇人叫马清风，是怎么回事？我为了把他置于死地，我这才冒他的名大闹皇宫院，把他玉玺拿来了。如今马清风贪了官司，被压在监牢大狱。可是现在北京到底怎么样了，我不太清楚，毕竟是个农家女子，见过什么世面，听碧海这么一说，就感觉到这个心血往头上涌啊，也不知道啊，这碧海做的这个事儿是对是不对。可是这小姐一想，我既然已经和碧海定了亲了，那我就是她的人了，她让我往东我不往西，她让我撵狗我是不能撵鸡呀、啊，有这么个重要事托付给我，那我怎么能不应允呢？青云你放心吧，我就认可死我都不能啊让玉玺丢了。好，就这么地，碧海把玉玺放到了郑小妹的手里，郑小妹往下一猫腰，就从自己这个床底下捞出一个梳妆盒子来，把玉玺包好放在梳妆盒子里，盖好了，然后往下推，推到锦里边床底下，就藏在这个床底下。别人要不知实情，那想找势比登天。碧海这才放心。小妹啊，你不用送我，你赶快睡觉吧，我这就走了。他转身行来到外间，推门要走。马清风和宋玉在这楼梯下边，是听在耳朵里边，恨在心上。清风心想，好一个碧海碧青云，你冒充我马清风镇龙床抢玉玺，栽赃陷害，差点让我粉身碎骨，现在我们将你堵住，你还想往哪里逃？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2: 书接上回，小圣人

碧海碧青云，把玉玺交给了他的未婚妻郑小妹。他想连夜离开云雾山庄，回北京城探探风。可是他哪里想到，马清风、宋玉还有兵部衙的好几十名侍卫都来到云雾山庄来抓他来了。他大闹皇宫院的事儿啊，露馅了。这小子推开绣房的门，正要往外来，马清风在下边就忍不住了，差点蹦起来。宋玉赶紧一拉马清风的衣服襟儿，趴在马清风的耳朵边儿啊。宋玉说：“大哥，别着急，别打草惊蛇。”马清风心想：“现在还有什么打草惊蛇不打草惊蛇的？”碰着小生人碧海了，那就抓呗。可是宋玉这鬼点子他相当多，宋玉心想，你小生人碧海碧青云把玉玺交给你那未婚妻郑小妹了，我们要在这一抓你，你们狗急跳墙再把玉玺砸了呢，先把玉玺啊拿回来再说吧。大哥，碧海要走就让他先走吧，他能大闹皇宫院冒充你让你摊了官司，这回呀半夜三更的你就再冒充他朝他那未婚妻把玉玺诓出来，回头咱们再抓碧海。宋玉这主意啊也真不错，可是马清风一听，这不是回事儿啊，我冒充碧海骗人里边那小姐，那成什么事儿了，就觉着有点尴尬。哎呀，宋玉心的话，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抹不开呀、啊、嘿，这宋玉又一拽马清风的衣襟儿，清风和宋玉在下边啊就没出来，碧海碧青云是在栏杆一跃落到平地，连头也没回，他直接就奔宅子的后墙来，没顺前门走，半夜三更的想跳墙离开庄子就拉倒了。他噔噔噔奔后边下去了。宋玉推马清风：“大哥，你往楼上去，快去吧。”宋玉这一推，马清风现在也没了主意了，那我就冒充碧海，是噔噔噔噔噔。顺着楼梯来到了平台，到了郑小妹这绣房的门前。这时候郑小妹送走了碧海，想到碧海把玉玺交在自己的手上，这个事情可太大了，她心神不宁，蜡烛还没吹呢，她就贴在这个床边啊歪着身子倒在被窝上啊，他搁那想心事。嘣嘣嘣，马清风在外边敲门：“嗯，谁呀？”按宋玉的意思，马清风就答应：“我是碧海。”可是清风没好意思说：“啊，是我。”嗯，郑小妹一听这个声音不熟悉，能是谁呢？可是郑小妹并没有害怕，因为从小也练武术，现在把把实实的很有功夫啊。闪身行来到外间，咵一下子把这门就拉开了。哟，拉开门一看，那不是别人，是自己的未婚夫碧海。当时郑小妹啊是微微一笑：“怎么说走又回来了？还有事儿啊，进来说吧。”宋月就在这楼梯底下，美得了不得，心想：“看不看他，碧海和我马大哥确实长得很像，就连他未婚妻也瞧走眼了。可是大哥呀，你别跟他进去，到灯光之下容易让人给看漏了，你就在外边朝他要玉玺就妥了。”哎，马清风瞧一瞧郑小妹，把自己错认为碧海，那是含情脉脉，脸色微微发红，那么抬脸的看着自己。清风有点不好意思了。

0: 马清风腰板往起拔了一把。啊，小姐，你认差人了，我不是碧海，我是马清风。
1: 我的天哪！
0: 宋玉在下边一屁股就坐地下了，心中直骂，他直骂马清风，大哥哎，我是你爹呀，你现在这一句话呀，把咱们所有这些事都毁了。果然，郑小妹也是大吃一惊，她往后退了一步。你是谁？我是马清风。郑小妹想起来了，碧海刚才和她说了，与马清风有仇啊，大闹皇宫院。那皇上和兵部尚书龙的人都以为是马清风闹的皇宫呢，把马清风压起来了。怎么现在马清风找到这儿来了？就这小姐郑小妹花容失色，她两眼直勾勾地看着马清风。你来干什么？小姐，方才碧海和你谈的话我马清风都听着了，我知道你们两个是未婚夫妇。哎，本来我马清风和碧海往日无冤，近日无恨，可是不知因何，他却将我栽赃陷害，险险置我于死地。如今他的事儿已经漏了，我是奉兵部大人龙的人之命，率领了许许多多的人来到你的家宅，已经把你们家全都包围了。如果刚才我要逮碧海的话，他跑不了，可是我知道他把玉玺放在你这儿，所以我想先把玉玺拿回来。郑小姐，你要知道碧海碧青云现在犯的是祸灭九族之罪，那么你是他的未婚妻，又帮他收藏玉玺，必定会受到株连。
2: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马清风说到这儿，郑小妹那眼泪围眼圈一绕，刷啦就下来了。她也二十来岁了，她什么不懂啊？大闹皇宫拿了玉玺，那确实是死罪。马清风看他眼泪往下一落，心中还挺可怜他。你说什么人你不好找，非得找这责人碧海，你这辈子可怎么办呢？马清风啊，是想到这儿，心头一热，脱嘴把下面的话就说出来了。郑小姐，本来我和碧海碧青云没有什么仇恨，那么这一次他给我栽赃，我找到这儿来了，如果郑小姐你能够深明大义，将玉玺交给我，那我马清风是光带走玉玺，碧海我可以不抓了。马清风的意思，只要把玉玺拿回去交给皇上，那就算拉倒了，我也成全你郑小姐，否则不然的话，逮住碧海碧青云，你们所有的人也就都完了。可是马清风，你这么简单的一想，要成全人家，光拿玉玺不捉贼人。可是话说回来，万一皇上要怀疑是马清风闹的皇宫，把玉玺拿走了，一看事儿败露了，啊，故意说有个假马清风，啊，我们来抓假马清风来了。啊，假马清风没逮住，把玉玺拿回去了，皇上还得怀疑根本就没假马清风，那就是马清风干的。可是马清风这方面脑子还是很简单，他没有多想。就他这一说，宋玉在下面一听，心想，马大哥呀，你这是意气用事啊。可是有一样，如果说能把玉玺拿回来也好，回头啊咱们再慢慢抓碧海吧。郑小妹听了马清风说了这几句话，心中很感激。马大侠，那就是说如果我把玉玺要交给您的话，碧海碧青云 我们大家就都没罪了，你就可以不抓碧海了。
1: 是，我可以不抓碧海了，但有一样，如果碧海他责心不改，以后还犯上作乱，那早早晚晚他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不过今天晚上我领人来，我可以不抓他。
0: 好吧，马大侠，有您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我带碧海，我带我全家都谢谢您了。
1: 这小姐还来个万福，一府到地呀。
0: 马清风一看，得了得了，小姐赶紧把玉玺给我拿来吧。
1: 这郑小妹赶紧回到了里间，到了她的床底下，大猫腰往下爬，在那床底把自己的梳妆盒子捞出来，打开里边包的玉玺呀、拿出来，双手捧着往外来。
0: 马清风一看，这包里边就是玉玺啊。
1: 就是因为这个玩意儿，我马清风差点没让皇上杀了我，今天总算把他得回来了。郑小妹双手捧着玉玺啊，抬脸看着马清风。
0: 马大侠，你可得说话算数啊。
1: 放心吧，小姐。这郑小妹才往前一递，马清风伸手刚要接着玉玺，怎么了？就在楼底下，离着也就十几步远的黑影处，飞来一只镖，直奔马清风的后心而来。这镖是谁打的？小圣人碧海碧青云。说碧海不走了吗？怎么还在这宅子里边呢？你看碧海这家伙，他个心眼也不少，相当的诡诈。他离开这个绣楼准备往外去，哎，他就感觉到有一点不妙，怎么这个宅子周围、院子周围好像有什么声音呢？你看外边围着50多名侍卫，由于有一些人功夫比较低，稍微的动一动、挪一挪，脚下是出动静，让碧海这小子听着了。哎呦，不好，怎么有庄外来客？莫非是对我来的？我如今把玉玺交给了小妹，可别出现别的差错呀。这碧海是想从后墙往外跳，他没跳，一反身他又回来了，正好马清风和郑小妹两个人谈话，他赶上了。他在暗中一看，虽然他没有见着过马清风，但是一瞧马清风，就这个穿着打扮、这个个头、这个长相，他就明白了，和自己相像的那一定是马清风了。怎么着？你这家伙在监牢大狱压着出来了？哎呦，你还见我的未婚妻小妹？可是怎么着，小妹怎么能把玉玺交给马清风呢？碧海碧青云看到郑小妹把玉玺交给清风，他的心头又气又恨，心想啊，荒猫丫头，我对你如此信任，我才把关乎到我性命的宝贝，这国家的玉玺让你收藏，我刚一走，你转眼就要给马清风，你真是该死。可是碧海心想，我别明着奔过去，那马清风自出道以来名头相当不小啊，说三闯桃花会，把整个桃花教给打散了，贺号叫圣手镇九州，我自己觉得不错，外号小圣人，我还真不一定能把马清风就三招五式的拿下来，干脆给他来个金风未动禅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他这样才从怀里边啊，是瞪出了一只镖。马清风哪有防备呀？这小子在绣楼底下斜着往上，手腕子那么一较劲儿，嚓啦，揉揉，这镖就飞过来了。
0: 马清风虽然

事前没有觉察，可有一样，清风就要接玉玺，在这肩部融发的一刹那，清风就听着肉这一声，哎呀，马上就反应过来有暗器打自己。看来马清风在江西百花山学艺17年，这17年可没白学呀，耳音很到家。嘿，他脚底板一跺地，刹那往旁边这么一转身，碧海这只镖就贴着马清风那后衣襟啊，擦就飞过去了。可是镖没走空，因为郑小妹他在马清风的前边，清风闪开了，郑小妹哪里躲得开，正好是心口窝这个地方啊，噗呀，打中了，噔噔，扑通，郑小妹往前一抢，这身子就趴在这楼栏杆上了，绝气身亡。就他这死尸在栏杆上面一搭了，往下一歪，肉搁上边摔下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他手里面拿着个玉玺也脱了手了，在地下咕噜出3-4步远。碧海没有打上马清风，把郑小妹给打死了，他心头也一惊，哎呀呀呀呀，没想打郑小妹，打死了呀。他是连连跺脚，娘的，马清风，我和你誓不共存。他当时之间没敢多琢磨别的，往前一抢，就来到了玉玺接近，伸手把玉玺抓过来，咵嚓就掖到腰里边去了，转身行，这就要跑。这时候马清风点崩黄泥蛤蟆口老酒咽床，肋下的乾坤与咒风大宝剑就出匣了，寒光闪烁，随着宝剑往出一拽，他脚底一跺地凌空而起，就在这楼栏杆上一飞身，唰，真像一阵清风相仿啊，唰就飘到了碧海碧青云的背后，手横宝剑，大喝一声，恶贼，你哪里走？碧海一看，嘎嘣擦，宝剑也拽出来了。这时候宋玉在楼梯底下猫着呢，伸手把自己那勺子乾坤如意摆薅出来了。好个兔崽子碧海碧青云，你看谁在这儿呢？哎呀呀，碧海一回头，心中想，怎么后边还一个。这个时候江南三侠，大爷长虹画地震江南，东方再生二爷三指托天独背大侠周易周广文，是三侠踏浪追舟，义勇侠江头将军浪。就听着里边已经动上手了，三侠是各拽兵刃，嗖嗖嗖在宅子外边窜进来，哗把碧海就圈在了当中。江南二小亮出刀来也蹦进来了，那小孩沈燕，你别看小才12，牛泪的小单刀往出一拽，嗓门还不小呢，太碧海碧青云，你跑不了了。杨碧李峰郭凯郭敏四大侍卫指挥着50名手下的人等也窜到宅子里边，形成一个大包围圈，把碧海金峰侧过头来往绣楼底下看着郑小妹的死尸，哎呀，心中苦辣酸甜咸，什么滋味都有。能够拿住碧海，能够抢回一喜，这个太好。可是瞧着这无辜的女子郑小妹就死在了碧海的镖下，心中是着实难过。你看马清风他们在这一折腾，把前边郑老泉父子几人惊动了，郑老泉呢还没睡觉呢，和三个儿子正搁那闲谈着庄上的一些事情，哎呀，就
就听着后院一乱，紧跟

0: 你看郑老泉，祖辈练武术的，也就到了他这一辈啊，务农了，在云雾山庄当庄主了。现在他的武功虽然达到不了什么名副其实的剑侠身份，在江湖上数不上数。你看，在一般的村落当中，还没人能赶上他。郑老泉提着虎尾三节棍往后院这一来，提声大喊：“呸！不知何人竟敢闯入我的宅院？某郑老泉来也！”声音未落，他就窜过来了。不过他往后院这一来，也愣了：“我的天哪！不是一个两个，怎么好几十啊？”杨碧往前一闪身：“哼，告诉你，我们大家乃是兵部衙的侍卫，现在你家窝藏贼人，我们把他围住，你们马上退在一边，否则不然是通通论罪。”啊，我家窝藏贼人，你们是兵部衙的？杨碧一伸手把衣襟撩起来了，里边露出来兵部衙的腰牌。当时郑老泉糊涂了，懵了，虎尾三节棍往下一锤：“哎呀，各位大老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得到了消息，到这来捉他来了。你想帮帮你这姑爷忙吗？我可告诉你啊，你那姑娘郑小妹小姐可都让碧海给打死了。你看，你是要帮着你的缺德姑爷和我们做对头呢，你还是要给你女儿报仇，帮我们收拾碧海呢？
1: 怎么，我的苦命孩子，你怎么死了？唐娘娘！
0: 郑老泉把虎尾三节棍往前一扔，什么都不管了，往前抢身形，来到女儿的死尸切近，呼通一下趴在地下，是放声大哭。你看，他有三个儿子，第三个儿子他都不太疼，特别偏疼自己的宝贝女儿郑小妹，眼睁睁瞧着死了，那还受得了？正是三兄哥仨一看，哎呀，妹妹呀！围在妹妹前边也都放声大哭。碧海脸色铁青，他一看马清风在前面横着剑，旁边还有江南三侠，这多少名侍卫知道今天难跑了。不过这小子也是久闯江湖了，脑子一转悠，嘎嘣噌，已经拽出了宝剑，他噎起来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冷冷一笑，伸手把玉玺又掏出来了，啪，缎包一打开，用手托着。马清风大家一看，玉玺，玉玺，哈哈，怎么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相爱本是一场双向奔赴的馈赠，能同一人走过细碎日常，分担风雨，共享欢喜，已是难得福气。不必渴求轰轰烈烈的剧情，平淡相伴便足够动人。一路走来难免有分歧与磕绊，所幸彼此愿意包容退让，

在一段失衡的关系里，总忍不住自我怀疑，反复审视自己的模样，纠结言行是否讨喜，生怕哪里做得不够好就被冷落，拼命迎合对方的喜好，弄丢原本的自己，一味迁就换不来对等真实，过度讨好只会愈发卑微，直到看清感情，从不需要刻意伪装讨好，不必借他人眼光定义自身价值，放下惴惴不安的猜测，学会接纳真实的自己，不必为了留住谁委屈原本的模样。

0: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听旁人缓缓诉说一段尘封情愫，字句间藏着隐忍与遗憾，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心动，半路走散的缘分，都揉进清浅的叙述里。从前总以为爱意能抵过所有隔阂，到头来只剩独自回味的心酸，太多心事无人共情，只能借闲谈吐露半分委屈。岁月磨平热烈，只剩细碎怅然萦绕心头，才懂很多相遇终究只能一程，在深刻的过往最后也只能安静收藏，独自消化所有意难平。

常常懊悔往日诸多疏忽，有太多亏欠与温柔来不及好好交付，总盼能多出一段时光弥补从前所有遗憾。

不能忘了那些牺牲的老一辈受的这种苦，受的这些罪。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3: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2: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3: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2: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3: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2: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3: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4: 繁荣昌盛，
5: 永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个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说到啊，大家呢要注意给自己添加营养，可是对于胃口不好的朋友来说，想吃下去也吃不下去，怎么办呢？应该如何去做呢？胃肠功能减弱，味觉也会随着退化，使舌头感知食物味道的能力会逐渐的减弱，所以就导致吃什么都没有滋味。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推荐几种酸性的食物，帮助大家生津开胃，健脾消食。第一种食物就是山楂。山楂是最好的酸性食物，含有脂肪分解酶，不仅可以健胃消食，还能够降低血清胆固醇以及甘油三酯的水平，舒张血管，降低血压。山楂片或者是新鲜山楂，一次摄入10到20克就可以了。消化不良而且伴有三高的朋友呢，每天可以用2枚山楂水煎之后代茶饮，也可以直接的将山楂泡水喝。此外呢，还可以做山楂酱，也就是说将山楂洗干净，去了籽儿，跟冰糖一块熬，然后放到冰箱里冷藏，饭后吃10到20克，可以促进消化。第二种食物呢是酸奶。酸奶啊是很多人喜欢的乳制品，含有大量的活性乳酸菌，可以改善肠道的菌群，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酸奶的乳糖含量啊是低于鲜奶的，而乳酸含量增加适合乳糖不耐受的人。饮用酸奶的最佳时间是早晨的9点、下午的3点或者是晚上的9点，也可以在早餐的时候饮用酸奶，和面包、煮鸡蛋一块儿吃。还可以呢作为酸奶水果沙拉，也就是把水果洗干净，切一个1到2公分见方的小丁，然后拌上150克到200克的酸奶。虽然说酸奶的好处很多哈，但是饮用的时候不要过量，每天有250克到400克就可以了。还要注意的是，酸奶从冰箱里边取出来千万千万不要马上就喝，应该放在室内放置半个小时左右再喝，以避免呢肠胃受到刺激。要想开胃健脾，大家还可以选择酸味的水果，比如说像杏、猕猴桃、橘子、菠萝、苹果、杨梅，这些都含有丰富的粗纤维，咀嚼过程当中呢可以有效的刺激唾液的分泌，促进消化。但是这些酸味的水果啊，一次不能吃的太多，杏和猕猴桃一次吃2个。

橘子就一个，菠萝呢有50克就行了，苹果是400克，而杨梅呢30克。尤其是胃溃疡或者是胃病的老人啊，是不宜吃的太多的。第四种呢，就是带酸味的汤，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带酸味的汤，比如说像西红柿鸡蛋汤，用40克大小的西红柿、100克酸菜，还有500毫升的水煮成汤。做汤的时候少放点油，少放点梨，100克酸菜，还有500毫升的水煮成汤。做汤的时候少放点油，少放点盐。最后一种是调味品，醋。但是醋有很多种啊，以米醋和陈醋是最好的。在凉拌菜当中放点醋，不但呢味道更好，能促进食欲，而且还能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吃带馅的食物或者是油腻重的食物的时候，加点醋或者是蘸醋来吃，都可以来解油腻助消化。除此之外啊，在立即流行的季节当中呢，还可以适当的多吃点醋，来增强胃肠杀灭痢疾杆菌的能力。但是吃完醋之后一定得立即漱口，避免啊它损坏牙齿。多吃醋啊会伤筋损齿，胃酸过多呢亦不宜食用。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如果问您现在的生活条件怎么样，很多朋友一定会说，现在的生活条件啊，比几十年前要好多了。但是很多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却远远不如从前了。还有很多人呢，患上了所谓的富贵病。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有寒气，寒气重就会

引起病，会让身体虚弱。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是什么导致了寒气，这寒气又应该如何去除呢？说起导致寒气，我们首先要了解导致寒气的原因有哪些。首先，不适当的吃感冒药，一打喷嚏马上就吃感冒药，看起来是不流鼻涕了，事实上呢，就是把寒气逼到肺里面去了。另外，洗澡以后不会马上把头发擦干，天冷了要风度又不要温度，夏天的时候空调加冷饮，这些习惯也可能会导致寒气入体。古人说一寒百病生，通常百病从驱寒开始。那我们常说的寒气是万病之根，但是您理解真的知道寒气的危害吗？我们来关注一下寒气都有哪些危害。首先，它会让代谢减慢，手脚冰凉。寒气在中医当中是一种阴邪，最容易损伤人的阳气，阳气不足就会动力不足，各种代谢的机能就有所减退，表现出了低血压、消化不良这些症状，并且伴有手脚冰凉、怕风怕冷这些症状的疾病，这些症状都可能是寒气引起的。另外，它会导致头痛、腰腿痛和肿瘤。寒气有凝滞的特点，就像是寒冬当中啊水会结冰一样，血脉受到了寒气的侵袭也会凝滞不通，引起各种疼痛的症状，比如说头痛、肩背痛、肋痛、腰腿痛等等。寒气引起了气血凝滞过久，就形成了块状物，表现为各个部位的肿瘤了。另外，寒气还有痰积水肿、风湿的风险。寒气啊会造成水液的运行障碍，引起痰饮的积结，表现为咳嗽、吐出清新的白痰、呕吐、吐出清水的痰涎，还有腹泻，拉出来的是清冷的水样的大便，白带，颜色呢白而清晰如水。此外啊，与水液代谢障碍有关的疾病，比如说水肿、风湿啊，也和寒气有关。第四种危害就是静脉曲张和血管问题。寒气还有收引的特性，就像是物质都会热膨胀、冷缩一样，人的筋脉啊，遇寒气也会收缩。外表的筋脉收缩，那表现为大小腿转筋、静脉曲张；冠状动脉收缩呢，就表现为冠心病、心绞痛。细小的血管要是收缩的话，可以引起冠脉综合征或者是中风。最后啊，寒气还会和其他的很多疾病有关，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过敏性鼻炎，还有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慢性结肠炎、高血压、冠心病、脑梗死、脂肪肝、肩周炎、风湿、类风湿等等。其实这些都和寒气脱不了关系。

朋友们，我们经常说岁月沉淀着人生的智慧。在中国古代有很多民间俗语，它们简单质朴，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跟大家来分享民间的15句老话，也就是俗语。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些读之如醇香老酒、回味无穷的民间俗语。这第一句就是：不怕红脸关公，就怕民嘴菩萨。其实如果我们把它翻译过来，就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耿直的人就算和你发生了正面冲突，也是直来直往的，不玩阴的。而那种假慈悲、笑里藏刀的伪君子才是最难。

这第二句民间的俗语呢是湖里游着大鲤鱼，不如桌上小鲫鱼，给我们的人生启示就是不要好高骛远，舍近求远，更无需羡慕别人，徒增烦恼。小鲫鱼虽小，却看得见，摸得着，珍惜自己眼前所拥有的一切。这第三句俗语呢，就是长江不惧细流，泰山不择土石。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实实在在地走好每一步，坚持下去，才能有所成就。其实这句话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有容乃大，只有胸襟够大，才能够海纳百川。第四句俗语叫能大能小是条龙，只大不小是条虫。大丈夫得能屈能伸，世事无常，应该顺应形势来调整自身。龙大能吞云吐雾，小可以藏匿深海。人呢，能抬头，更要懂得低头和隐忍。一仰一俯之间，方见一个人的智慧和胸怀。第五句俗语是家人说话耳旁风，外人说话金字经。我们常说有一种傻叫做相信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家里人说的话无论好坏都很难听进去，而外人的意见却认真听取并且改正。这都是人的通病，总是忽略最亲近的人，因为他们不会责怪你。第六句，菜能吃，糠能吃，气不能吃，金能让，银能让，礼不能让。人活的是一口气，吃的喝的可以差一点，但不能让人欺负，平白无故的受气。金银财富可以让给别人，自己可以吃亏，但是做人的原则和底线是不能让的。第七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俗语是好鸣之鸟懒做窝，多鸣之猫捕鼠少。经常说言多语失，多说无益啊，单凭一张嘴却都只是说空话。善说不如善做，任何时候多做事少说话是错不了的，做一个不动声色却闪闪发亮的人吧。第八句俗语是一心想赶两只兔，反而落得两手空。兔子跑得很快，如果同时去抓两只兔子，那到头来呢，只能是两手空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一口气就吃个胖子，更不可能够事事都做到别人前面。贪多嚼不烂，想的再多，有时候反而呢是什么都做不到的。这第九句啊，大家非常熟悉，是别光看着贼吃肉，没有看见贼挨打。别只看到贼手里的肉了，你并不知道他是挨了多少次打才换来的。其实不要去羡慕谁谁谁混得那么好，别人的背后的努力和付出可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第十句俗语是鸟惜羽毛虎惜皮，为人处事惜脸皮。连鸟和老虎都知道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和皮毛，为人处事也要在乎自己的名声和名誉。做人要有基本的原则和道德，是不能没有底线的。第十一句俗语是宁吃开眉粥，不吃皱眉饭。宁愿心情愉悦的光喝点粥，也不吃生气的饭。没有什么比健康和快乐更重要了。第十二句俗语是天不生无用之人，地不长无名之草。万事万物啊，存在皆有道理，天生我材必有用，也不用去羡慕别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要去做的事情，善于发现自己的闪光点，只要不断地超越自己，就是最大的成功。第十三句俗语是草遮不住鹰眼，水遮不住鱼眼。我们都知道杂草丛生，鹰眼却能够洞察一切，水再浑浊，鱼儿也能够自在地玩耍。人那么多干嘛呀？

前怕狼后怕虎的，到头来什么也做不成。最后一句是平生只会良人短，何不回头把自量。有的人一辈子只会接别人的短处，为什么不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有什么缺点呢？不良人短，回头自量，不去发现别人的闪光点，对比寻找自己的不足，努力改进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了15句民间的俗语，可以说这些都是读来之后啊，让人如品味着醇香老酒，回味无穷的警示之音。我们不知道这些民间俗语对您是否有一定的影响，或者是让您有所感受。

0: 徽、国歌以及56个民族、4大国粹、4大发明，同时领略长城、故宫、丝绸之路等中华艺术瑰宝，感受5000年灿烂的中华文明，让小朋友在一问一答间收获知识。三位小朋友还讲述了闪闪的红星、军礼等红色故事，最后大家拿起彩笔描绘心中的祖国，在斑斓色彩间感受祖国山河之美。小朋友于可奇，
1: 我在书里看到了鲜艳的五星红旗，还看到了热闹的天安门，让我们了解了祖国妈妈有多么伟大。我爱我的祖国。
0: 西市区文化馆馆员程慧红，
2: 下一步，西市区图书馆将持续深耕少儿阅读服务，结合端午、六一以及国庆等不同节日节点，策划更多趣味性强、贴合少年儿童的阅读实践活动，发挥公共图书馆文化阵地作用，用书香陪伴孩子们快乐成长。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公共文化七进会校园，奥尔夫音乐课点亮少年艺术梦。
4: 日前，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美育进校园奥尔夫音乐课堂受邀走进营口实验教育集团东湖分校。奥尔夫音乐课堂以节奏游戏、打击乐器互动、集体律动等形式开展，同学们在辽宁省文化馆艺术老师的引导下，拍手、跺脚，配合简易打击乐器，感受节奏韵律，在轻松欢快的互动中感知音乐魅力。孩子们踊跃参与，大胆表达，沉浸式体验音乐带来的快乐。据了解，本次活动是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七进系列惠民活动之一。老边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负责人李冰，
5: 本次引入奥尔夫音乐课寓教于乐，能够充分激发孩子们的创造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动公共文化资源下沉，不断丰富校园课后服务，用艺术滋养童心，推动五育并举落地见效。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7: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8: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7: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8: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7: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8: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7: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你好，燕之屋。
5: 好，
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9: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9: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9: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

0: 哦，枸杞，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中年男性的快乐，不是在开车的路上，就是在模拟开车的路上。每天开车通勤拥堵一小时的愤怒，需要在赛车游戏里释放；平日在城市里开车寸步难行的憋屈，需要假期去高速上驰骋来摆脱。男人至死是少年，纵使头顶微秃，肚子烧鼓，也摁不住他们内心那股蓬勃的少年意气。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在他们对于开车的热爱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无论去哪儿都要开车，无论远近都要开车，无论路况如何复杂多变，他们都愿意手握方向盘亲自驾驭。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自驾拯救了多少男人的中年危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车难道仅仅是一个交通工具或通勤必须吗？不，当驾驶超越了简单的通勤范畴，它便化身为探索生活乐趣的钥匙，也早已蜕变为中年男性生活的第三空间，一个介于家庭与工作之外的自由领域。它不仅是物理上的移动载体，更是中年男性心灵得以释放与休憩的避风港。方向盘握在手里的感觉，自由得像飞翔的小鸟，脚踩油门时的那一刻，如同启动了内心的引擎。开车时勇往直前的样子，像极了坚定逃向新世界的电影主角，把过去的烦恼和困扰全部甩在后面。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驾驶行为可能与寻求刺激和冒险的心理需求，血管和癌症死亡率产生积极的影响。40岁后最佳力量训练，比如自重训练、弹力带训练、健身器械训练，40岁后最佳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和骑自行车、游泳和跳绳、舞蹈类运动。根据研究，不同的运动方式组合会有不同的效果。下面是一些参考的运动组合，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和情况来选择。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可以每周进行150到225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加上0到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加上2次及以上的力量训练。降低癌症的死亡风险，可以每周进行大于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加上0到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加2次及以上的力量训练。最后总结3句话：一、日常增加一些力量训练，在增加骨密度、降低三高风险方面很有帮助；二、大家在日常锻炼中要把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一起结合起来，不能偏废；三、根据自己的年龄选对合适的运动，把握好运动的强度，运动过程中避免受伤。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三六五健康派，我们一起聊到了自驾拯救了多少男人的中年危机，以及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是什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做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3: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2: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3: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2: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3: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2: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3: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2: 繁荣昌盛，永续

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啊，和表签法。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
1: 我想起曾经在网上看过的一篇帖子，因为常年对自己极度严苛，过重的精神压力，让作者在40来岁的年纪就确诊癌症晚期。回忆起自己的前半生，作者说了一段让人很心酸的话：以前我是那种把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过得十分清楚合理的人，我要求自己面面俱到，我从不浪费时间。但现在如果能够让我再活一次，我将不再刻意追求完美，不再那么残忍地逼迫自己，我会处事糊涂一点，不再那么精明，我会多休息，学会随遇而安。人到中年才明白，过日子不需要那么盛大的仪式，幸福的真谛在于内心的自足与坦然。人生如戏，不必苛求自己的演出完美无缺，到达不了的高山远远地看看也好，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坦然放弃，何尝不是一种解脱。放弃追求完美的执念，与平凡的自己握手言和，才是成熟。作家阿和曾经写过老马的故事。几年前，老马入职了一家新公司，为了能够尽快地融入同事，但凡有饭局他都会积极参加，一些新认识的客户他也会有事儿没事儿的就约个饭。那几年里，老马每周至少都有3场饭局，

每次都要喝到深夜才散场，有时兴致来了还会喝到凌晨。日子久了，他的钱包瘪了，家里妻儿的怨气多了，他的身体也跟着垮掉了。因为常年喝酒，他不仅被查出三高，还有严重的痛风。后来的他因为身体原因换了份闲散的工作，原先的同事很快变成了通讯录里的一串数字，更别提那些他用心维护的客户了，原先不过是跟着他白吃白喝罢了。毕竟在客户们的眼里，靠谱和专业才是王道。混到中年，依旧一事无成，还落了一身病的老马这才明白，之前的一个个局不过是一场场虚假的热闹。为什么说老马的故事呢？因为生活当中，老马这样的人其实无处不在，他们或为了交情，或为了面子人脉，混迹各种饭局酒局，喝到最后只剩满心委屈的家人和逐渐走下坡路的身体。人到中年才开始明白，养生首先是从戒掉无意义的社交饭局开始的。一名主持人还曾经在他的一档节目当中提及，自己很多的朋友都是夜猫子，经常半夜三更的组饭局。他说自己年纪大了，折腾不起，所以呢，经常拒绝朋友的邀约。朋友们呢，也表示理解，不会强行的拉他参加不喜欢的局。远离了酒局的他，不仅没有失去朋友，身体和生活都变得更好了。三四十岁的我们，早过了在饭局上证明自己、靠酒局来维持关系的年纪了。在乎你的人不会因为你少喝一次酒就疏远你，认可你实力的人也不会因为你没参加某次聚会就低看你。人生下半场，只有身体是你长久的伙伴，家人是你身后的港湾。人到中年才明白，最好的养生其实是断舍离。戒掉无意义的社交，舍去追求完美的执念，放下与他人的盲目比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的是睡得好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式，以及中年人学会断舍离。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

0: 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朋友们都知道，对于错别字，人人是唯恐献丑于人前，已经发现能抹去赶紧抹去。但是有一些错别字啊，却明晃晃的就悬挂在一些著名的景点和牌匾上，还有一些干脆就刻在石碑上，而且流传至今。您知道这些那么显著的错别字是怎么明目张胆地写上去的吗？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聊聊这方面的话题，看看这背后的故事。说到中国最明目张胆的错别字，排名第一的是谁呢？是承德避暑山庄的避字。这个避暑山庄当中的避字的右边这个心啊，多写了一横，这是怎么来的呢？之所以说它是天下第一个错字，是因为它是由皇帝亲笔书写的，而且悬挂于国家重要的场所门前。避暑山庄的这个避字的右边的心啊，下边多写了一横，这错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御书，题写于康熙50年。康熙多写一横，那臣僚们应当是当即就能看出来的，但是皇帝呢是金口玉言，谁也不敢提醒皇帝说您写错了，结果呢就造成了这天下的第一错字。说完这天下第一的错别字啊，咱们再来说说最有说法的错别字，在哪儿呢？在杭州的西湖。不知道您是不是到过杭州，去过西湖啊？在西湖当中有一个花岗观鱼的景点，那么花岗观鱼的繁体的鱼字里边呢，四点变成了三点。花岗观鱼碑也是康熙皇帝的御笔，鱼字啊少了一点，说是有意写错的。康熙是信佛的，题字的时候呢，他想鱼字下面是四个点，四个点呢代表火，鱼在火下烤，那还能活吗？于是啊，就有意小写了一点，写成了三点。三点成什么了？三点成水。这样呢，鱼便能在湖当中畅游了，潇洒的活着。最富哲理的错别字啊，是在江苏扬州的大明寺平山堂，这里有一个风流宛在，当中的流字也少了一点，在字呢却多了一点。传说呀，在江苏扬州大明寺的平山堂正堂左边的风流宛在牌匾是出自于清光绪初年两江总督刘坤一之手。据说刘坤一呢是为追念曾经在扬州主政的欧阳修所作。原来啊，历史大名人欧阳修在扬州的时候是一个风流太守，在风情万种色艺双绝的扬州美女石榴裙下曾经弄出了不少的运势。那刘坤一把风流宛在当中的流有意的少写了一点，在字呢多写了一点，意思就不言而喻了，希望少点风流多点实在。最令人叫绝的错别字发生在山东曲阜的孔府。在孔府呢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与国成修安富尊荣公府地，下联是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上联当中这个富裕的富字啊，上面呢是少了一点，宝盖头呢就变成了秃宝盖了，而下联当中的文章的章字呢，下面的这一竖一直通到了上面。这错别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错字的妙处就在于富不出头，意思是富贵无头，章字下面的这一竖啊

轰出去则表示呢文章通天。两个错别字一下子就体现到了孔府是不凡门第的身份，不止没有人说他是错别字，有人明白之后呢反而是连连的叫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问问大家了，您知道现在出现次数最多的错别字在哪儿吗？是在南京的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在南京的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上啊，有一个明孝陵的保护碑，上面的明孝陵写成了明孝陵。这里面把明天的明左边的日子啊多写了一行。在陵墓宝顶正南面的石砌墙壁上有一个此山明太祖之墓七个字，其中的名字呢也写成了另外的一个错别字。前者是著名的书法家武中奇的有意错，后者则是民国初年所题，至于题者叫什么名字已经无从考察了，估计呢也是精通书法的人。这两个名字啊，与少一点的鱼字和多一横的壁字不一样，鱼和壁那是皇帝创作的，具有合法性，而这个名字呢则是非法的，但是因为出自书法大家之手，可以归结为艺术字或者是书法体。明这个错字是很有来历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著名的《洛神赋》当中啊，明字便写错了，就是大家现在在南京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看到的这个写法。那么在清代的时候呢，把明写成明的现象也很多，清代的文字狱是很厉害的，当时文人啊在许多场合呢不敢直书大明王朝当中的名字，担心惹祸，但是又不能够绕过那个字，于是就把日字译为了木字，意思是呢睁眼写错字。另一种说法呢则是相反的，用木字来代替日字呢是一种智慧，代表的是一双慧眼，比如说像武侯祠的明梁千古就是这个意思。明君之明重在能识人识事，所以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现代河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4: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3: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4: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3: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4: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3: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4: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3: 繁荣昌盛，永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都知道啊，在假期结束之后，按理说呢应该让肠胃好好的休息一下，但是马上要投入到新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营养又不能少。因此呢，在节假日之后，饮食最好选择开门红，也就是说多吃一些红色的水果和蔬菜，既能够解除在假期当中的油腻，又能补充体力，还可以预防感冒，让我们的体质不断的增强。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在节后的时候，我们应该吃点什么呢？首先要吃的是红苹果。红苹果的好处啊非常多，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西方有这样一句谚语，叫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你。尤其是在节假日之后，肠胃被大鱼大肉折腾的有些疲惫了，红苹果呢有很好的养胃作用，其中的果胶有助于解油腻，最好咱们连皮儿一起吃。如果是怕凉的朋友，您可以把红苹果蒸熟了再吃。

第二种红色的食物是西红柿。西红柿啊，是最常见的红色食物了。无论是大个的西红柿，还是小个的圣女果，营养大致是一样的，都可以直接的拿来当水果吃。西红柿的热量很低，营养非常高，是很好的健康蔬菜，尤其被广大女性朋友所喜爱。西红柿里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有助于预防多发性的感冒，富含膳食纤维以及钾等矿物质。同时呢，西红柿当中的番茄红素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可以降低前列腺癌和结直肠癌的发病几率。第三种食物是大红枣。大红枣里边啊，含有丰富的铁和维生素，既能补血，又能够增强身体的抵御能力。在红色的果蔬当中，它可是滋。第七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俗语是：好鸣之鸟懒做窝，多鸣之猫捕鼠少。经常说言多语失，多说无益啊，单凭一张嘴却都只是说空话。善说不如善做，任何时候多做事少说话是错不了的，做一个不动声色却闪闪发亮的人吧。第八句俗语是：一心想赶两只兔，反而落得两手空。兔子跑得很快，如果同时去抓两只兔子，那到头来呢，只能是两手空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一口气就吃个胖子，更不可能够事事都做到别人前面。贪多嚼不烂，想的再多，有时候反而呢是什么都做不到的。这第九句啊，大家非常熟悉，是别光看着贼吃肉，没有看见贼挨打。别只看到贼手里的肉了，你并不知道他是挨了多少次打才换来的。其实不要去羡慕谁谁谁混得那么好，别人的背后的努力和付出可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第十句俗语是：鸟惜羽毛虎惜皮，为人处事惜脸皮。连鸟和老虎都知道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和皮毛，为人处事也要在乎自己的名声和名誉。做人要有基本的原则和道德，是不能没有底线的。第十一句俗语是：宁吃开眉粥，不吃皱眉饭。宁愿心情愉悦的光喝点粥，也不吃生气的饭。没有什么比健康和快乐更重要了。第十二句俗语是：天不生无用之人，地不长无名之草。万事万物啊，存在皆有道理，天生我材必有用，也不用去羡慕别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要去做的事情。善于发现自己的闪光点，只要不断地超越自己，就是最大的成功。第十三句俗语是：草遮不住鹰眼，水遮不住鱼眼。我们都知道杂草丛生，鹰眼却能够洞察一切，水再浑浊，鱼儿也能够自在地玩耍。人也是一样的，只有放开眼界，才能不斤斤计较眼前的得失，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才能够透过层层的迷雾寻找到未来的方向。第十四句俗语：用心计较斑斑错，退步思量事事难。有得就有失嘛，做什么事情总是去计较钻牛角尖，那么怎么做都是错误的。凡事啊，总是想做退一步之想，那必定呢做什么事情都会困难重重。想那么多干嘛呀，前怕狼后怕虎的，到头来什么也做不成。最后一句是：平生只会良人短，何不回头把自量。有的人一辈子只会揭别人的短处，为什么不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有什么缺点呢？不良人短，回头自量，不去发现别人的闪光点，对比寻找自己的不足，努力改进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十五句民间的俗语，可以说这些都是读来之后啊，让人如品味着醇香老酒，回味无穷的警示之音。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2: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0: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大石桥市汤池镇苹果红艳艳，果农笑。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相爱本是一场双向奔赴的馈赠，能同一人走过细碎日常，分担风雨，共享欢喜，已是难得福气。不必渴求轰轰烈烈的剧情，平淡相伴便足够动人。一路走来难免有分歧与磕绊，所幸彼此愿意包容退让，把温柔留给对方，珍惜每一次相守的瞬间。世间人海茫茫，遇见契合的人本就不易，有幸能和对方互相支撑，守住这一份安稳暖意，便是此生难得的圆满。只愿这一份相伴长久延续。
1: 此

总忍不住反复翻看旧时留下的痕迹，那些残存的点滴总能轻易勾起心底翻涌的思念。明明早已说好放下，却还是控制不住去探寻对方如今的生活，心底藏着未说出口的牵挂，明知再惦记也无济于事。两人早已走向不同路途，可回忆总在独处时汹涌袭来，遗憾当初没能好好道别，只能独自困住过往，任由遗憾缠绕日常。清醒的明白，再无交集，却始终没能彻底释怀那段刻骨铭心的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经总习惯紧贴着身旁人的轮廓，以为掌心相触便是长久安稳，满心依赖那份朝夕相伴的暖意，下意识把所有温柔交付，后来距离慢慢拉开，并肩的身影只剩自己，空落落的半边身躯时刻提醒失去，反复怀念从前并肩同行的时光，明明满心不舍，却再也无法回到当初，只能独自走过漫漫长路，任由空荡荡的位置盛满无法追回的遗憾与

反复审视自己的模样，纠结言行是否讨喜，生怕哪里做得不够好就被冷落，拼命迎合对方的喜好，弄丢原本的自己，一味迁就换不来对等珍视，过度讨好只会愈发卑微，直到看清感情，从不需要刻意伪装讨好，不必借他人眼光定义自身价值，放下惴惴不安的猜测，学会接纳真实的自己，不必为了留住谁委屈原本的模样。

好，那我们把它停了。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中国人的家

0: 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0: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 让多少人眼眶
2: 昌盛
1: 永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中年男性的快乐不是在开车的路上，就是在模拟开车的路上。每天开车通勤拥堵一小时的愤怒，需要在赛车游戏里释放。平日在城市里开车寸步难行的憋屈，需要假期去高速上驰骋来摆脱。男人至死是少年，纵使头顶微秃，肚子烧鼓，也摁不住他们内心那股蓬勃的少年意气。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在他们对于开车的热爱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无论去哪儿都要开车，无论远近都要开车，无论路况如何复杂多变，他们都愿意手握方向盘，亲自驾驭。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自驾拯救了多少男人的中年危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车难道仅仅是一个交通工具或通勤必须吗？不，当驾驶超越了简单的通勤范畴，它便化身为探索生活乐趣的钥匙，也早已蜕变为中年男性生活的第三空间，一个介于家庭与工作之外的自由领域。它不仅是物理上的移动载体，更是中年男性心灵得以释放与休憩的避风港。方向盘握在手里的感觉，自由地像飞翔的小鸟，脚踩油门时的那一刻，如同启动了内心的引擎。开车时勇往直前的样子，像极了坚定逃向新世界的电影主角，把过去的烦恼和困扰全部甩在后面。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驾驶行为可能与寻求刺激和冒险的心理需求有关。每次畅快的加速，每次精准的过弯，都能够让驾驶者体验到肾上腺素的激增。心理学家提出的感觉寻求认为，人类天生有探索和追求新奇刺激的倾向，开车可以满足人们对于冒险和新奇体验的需求，特别是在探索未知区域和发现新风景的时候，这种体验会激发愉悦感和满足感。同时，冒险行为不仅是为了寻求刺激，还与自我实现有关。通过驾驶，个体能够展示自己的驾驶技能和勇气，从而获得自我价值感。这个自我实现的过程能够增强个体的自信心，满足内心深处的成就感。油门踩下的瞬间，车辆几乎是及时响应，带来加速的快感。这种及时反馈机制满足了人们追求及时满足的心理需求，增强了驾驶的吸引力和乐趣。从生理角度来看，驾驶行为与大脑的奖励系统密切相关。当人们在驾驶的时候，很容易进入到一种流动状态，这是一种完全沉浸于当前活动的状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流。在这种状态下，大脑会释放多巴胺等神经递质，产生愉悦感和满足感。这种感觉反过来又会增强个体对驾驶活动的兴趣和依赖。开车时迎面的风带来的舒适感也是一种愉悦体验。有研究指出，适宜的风速和凉爽感能够有效提升个体的身体舒适度，同时风带来的凉爽感能够激活副

交感神经系统，这有助于身体放松并且降低心率，从而使人感到更加放松和愉悦。迎面的风往往让人联想到开放的空间和自由的感觉，这种联想可以提升个体的心理愉悦感，尤其在开车的时候，这种自由感和开放感能够增强驾驶者的心情，让人感到一种无拘无束的轻松和愉快。坐进驾驶座的那一刻，车辆瞬间蜕变成个人空间的完美延伸与力量的无限放大，我们仿佛穿上了钢铁盔甲，操控着这部大型玩具，在每一次精准的转弯和果断的超车当中，尽情释放着对于力量与掌控的渴望。这份由钢铁与橡胶构成的赛博朋克幻想，将中年男性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维度。车辆不再仅仅是冰冷的机械堆砌，而是化身为身体与意志的延伸，与他们的心跳共频共振。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的躯壳仿佛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不再脆弱易碎，它成为了我们抵御外界冲击与撞击的坚固盾牌，让我们在驰骋的道路上拥有了承担风险的勇气与自信。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人类内心深处对自主性和自我掌控的渴望是与生俱来的。手握方向盘，驾驶者能够直接控制车辆的行驶方向和速度，无论是加速、减速还是转向，每一个动作都源自于内心的决定与意志的驱动。这种对环境的直接掌控感，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于自我实现的渴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解放。研究显示，驾驶者在操作车辆时的自主性和掌控感，可以增强其情绪的调节能力，从而缓解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对于中年男性而言，职业生涯的压力与家庭责任的重担，常常让他们感到疲惫与无力，而开车似乎为他们的内心的烦躁与憋屈找到了一个出口。有电话可以不听，有消息可以不回，有话茬可以不接，只需一句在开车不方便，便足以让他们暂时摆脱那些不想面对的事情，沉浸在驾驶带来的纯粹快乐之中。而这段时间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就像熬夜一样。车是什么？是掌控，是力量，是自由，是释放。手握方向盘的人决定方向。对于许多中年男性而言，无论是真实驾驶还是模拟开车，都成为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不仅仅是出行的方式，更是情感的寄托、压力的释放和快乐的源泉。在这个过程中，中年男性找到了与自己对话、与世界和解的方式，也重新定义了属于他们的快乐与满足。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少人体检的时候，经常会被医生告知骨密度偏低或骨质疏松。为什么调整饮食、补钙、天天锻炼，骨密度还是偏低呢？其实有可能是你没有锻炼对。大部分人一听到医生让多运动，都会选择跑步、走路、游泳、打球。但是研究发现，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并不是这些。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提醒大家，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竟然不是跑步和走路。到底什么运动可以增加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呢？2020年医学期刊《骨骼》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不是跑步和走路，而是力量训练。研究人员选取了93名参与者，他们平均年龄为63岁，他们骨密度都低于平均水平，于是把他们随机分成了三组。第一组，高强度力量训练组，利用杠铃进行硬拉、深蹲、过头推举和跳跃式引体向上等方式，适当给身体一定负荷，促进肌肉的增长。第二组，等长收缩运动组，如平板支撑、靠墙半蹲、桥式支撑、静态深蹲等等。等长收缩运动不会引起明显的关节运动，通过增加肌纤维内张力，提高肌肉耐力。第三组，实验对照组，让他们自行安排身体活动，八个月之后与另外两组进行对照和对比。最终研究发现，八个月后高强度力量训练组的人与另外两组相比，股骨内侧的颈皮质厚度明显增加，胫骨远端小梁区的骨密度保持不变，而实验对照组减少了 1.6%。 换句话说，力量训练在增加骨密度和保持骨密度方面都要好于平板支撑、靠墙半蹲这类等长收缩运动，以及走路、跑步等简单的。有406人参与，每周运动三次，每次60分钟。研究发现，在一小时的运动中用30分钟时间进行跑步等有氧运动，30分钟时间进行举哑铃等力量训练，这样不需要额外的运动时间。

时间能够降低超重或肥胖成年人的心血管风险。进行有氧训练者，心肺耐力大多得以改善，而肌肉力量在力量训练者中得以改善。2023年12月，循环杂志刊发了美国心脏协会发布科学研究声明，指出力量训练能够增强肌肉运动，是降低心血管病风险的安全、有效且重要的运动方式。同时，力量训练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包括降低血压、降低血糖、降低血脂、降低体内脂肪等等。这也提示大家，日常喜欢跑步、走路等有氧运动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力量训练，而钟爱举哑铃等力量健身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有氧运动。到了一定年纪，身体的机能下降，运动也会和20岁、30岁的人有所不同。2023年8月，美国医学会内科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这项研究为40岁以上人群运动方式提供了指导。这项研究纳入了50万成年人，参与者平均年龄46岁，找出了这个年龄段的人们选择最适合的运动方式。研究发现，除了有氧运动，肌肉力量训练也是40岁以上人群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每周进行2次肌肉力量训练，能够明显的降低全因死亡率，并且对心血管和癌症死亡率产生积极的影响。40岁后最佳力量训练，比如自重训练、弹力带训练、健身器械训练；40岁后最佳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和骑自行车、游泳和跳绳、舞蹈类运动。根据研究，不同的运动方式组合会有不同的效果。下面是一些参考的运动组合，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和情况来选择。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可以每周进行150到225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加上0到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加上2次及以上的力量训练。降低癌症的死亡风险，可以每周进行大于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加上0到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加2次及以上的力量训练。最后总结3句话：一、日常增加一些力量训练，在增加骨密度、降低三高风险方面很有帮助；二、大家在日常锻炼中要把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一起结合起来，不能偏废；三、根据自己的年龄选对合适的运动，把握好运动的强度，运动过程中避免受伤。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聊到了自驾拯救了多少男人的中年危机，以及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是什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国标舞报。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句话呀是这么说的，晚餐的作用，四分之一是维持生命，四分之三是维持医生的收入。原因是呢，有研究发现很多的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来自于晚上不良的饮食习惯。这句话说起来可能有点夸张，但是说明了一个事实，晚饭吃不对惹出一身病。今天节目一开始，东方首先跟大家关注晚饭的话题。

吃不对惹出一身病，首先是夜饭太饱损一日之寿。咱们先来看看两句古代经典的医术上的说法。胃不和则卧不安，这是出自《黄帝内经》的，而《千金药方》当中说夜饭饱损一日之寿。《墨子杂首》上记载说，士兵每天只吃两顿饭，第一顿叫做朝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早餐，第二顿称为食，是在申时，也就是下午4点钟左右进餐。不过对于现代人来说，我们的作息时间已经和古代不一样了，尤其是对于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来说，我们需要更多的食物和能量，不能够照搬古代。但是我们提倡大家晚饭要少吃一点，晚饭吃不对就会影响健康和寿命了。首先啊，是7点之后吃，心脑血

血管病就要缠身了。土耳其的一项研究显示，睡前两个小时或者是晚上7点之后进食，会导致心梗、脑梗高发。研究人员追踪了721名平均年龄在53岁的高血压患者，发现晚上7点之后进食或者是就寝前两个小时进食的朋友，夜间的血压不降，一直会保持高位的可能性是不进食者的 2.8 倍。英国的《每日邮报》援引了研究人员的话报道说，高血压患者本来就是心脏病的高危人群，夜间血压再不降下来的话，那心脏病发作或者是中风的风险会高得很。这个研究就告诉我们说，晚餐吃得晚，心梗、脑梗都高发，甚至还会增加癌症的风险。晚餐最好在晚上7点之前吃，晚餐多用晚，12种疾病就要缠身了。除了研究人员发现的心梗和脑梗，下面这些疾病啊，也和晚餐吃得多和太晚有关系。首先，90%的肥胖是源于晚餐吃得太好。根据统计啊，90%的肥胖者源于晚餐吃太好太多，加上晚上活动量小，能量消耗低，多余的热量在胰岛素的作用之下，大量的合成了脂肪，日积月累，肥胖也就形成了。第二，晚餐吃得太饱，容易患上老年痴呆症。如果长期晚餐吃得太饱，睡眠的时候肠胃以及附近的肝、胆、胰脏等器官啊仍在运作当中，使脑部呢不能休息，脑部的血液供应也不足，从而就会影响脑细胞的正常代谢，加速脑细胞的老化。根据统计，青壮年时期经常饱餐的美食家，到了老年之后，有20%以上的几率罹患老年痴呆症。第三，晚餐偏荤，血压上升。晚餐内容如果过于偏荤食，再加上睡眠时候的血液速度减缓，大量的血脂就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进而引起小动脉和微小动脉的收缩，使外周血管的阻力增高，一时血压突然间上升，也会加速全身的小动脉的硬化过程。第四，胃跟着加班会生病的。人的胃黏膜非常的娇嫩，白天胃黏膜必须保质保量的完成饮食的消化任务，而胃黏膜呢更新任务是安排在夜间的机体休息状态下进行的。晚餐吃得太晚的人，胃也跟着加起夜班来，胃的疲劳状态加上老化了的黏膜得不到及时的更新，久而久之就出现了胃病。第五，血脂升高加速动脉硬化。晚餐吃得太晚还会造成高血脂，加之人入睡之后啊，血流速度又明显降低，从而导致血脂在血管壁上不断的沉积，长此以往形成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系数自然就大了。

第六，食物来不及消化，产生有毒物质，诱发肠癌。晚餐吃得太晚，来不及完全消化，残余的蛋白质在肠道细菌的作用之下会产生有毒的物质。又由于睡眠的时候肠道的蠕动很慢，使这些毒素在肠道之内停留的时间延长，在其长期的刺激之下可以诱发慢性肠炎或者是肠癌。第七，加速血管老化，诱发冠心病。晚饭吃得太晚了，肝脏会将多余的热能转化成胆固醇，致使血液当中的胆固醇水平增高，并且逐渐地堆积在血管壁上，造成动脉硬化，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发展成为冠心病。同时血液集中于肠胃道，帮助消化吸收，而使心脏供血相对不足，导致心绞痛的发作。第八，胰岛素细胞劳损导致糖尿病。晚饭吃得太晚了，会因刺激到胰岛素持续大量分泌，致使分泌胰岛素的 B 细胞负担过重。如果是长期的持续超负荷分泌，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则会因为 B 细胞功能衰退而诱发糖尿病。第九，吃得太晚太油腻了，容易患急性的胰腺炎。晚餐吃得太晚，更容易诱发急性的胰腺炎，表现为上腹部的疼痛、阵发性的加

具，并且可以放射性至左腰、左肩或者是左臂，还伴有恶心、呕吐。如果不及时的去救治，可能危及人的生命。有的人会在睡眠当中突发急性胰腺炎，并且致休克，因无人知晓其发病而不能及时抢救，甚至死亡。第十，紊乱新陈代谢。晚饭吃得太晚会导致新陈代谢的紊乱，让你经常感觉乏力、头晕、记忆力减退、思维能力下降，也可以因免疫力下降而容易感冒、皮肤生疥或者是伤口经久不愈。第十一，经常反酸导致胃食管反流。晚饭吃得太晚了还会造成晚上是人一天当中免疫力最弱的时候，不适合太累，睡前两个小时更不适合太动脑筋。但是晚餐吃得太晚会严重的损害身体，身体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睡觉时候失眠，白天精神状态就不好，很容易引发抑郁症状。您可能说了，不吃不饿呀，那饿了怎么办呢？饿了也要守住底线，如果晚上真的饿了怎么办？胃不能撑，但饿也会饿出病的。还有一些本身有糖尿病啊、胃病的朋友，更不能够为了这个而死撑到底，会得不偿失的。晚上不是不能吃，是要记住几个底线。一是绝对不能吃多，第二是下面这五个东西绝对不能碰。第一，不碰辛辣食物，否则它会刺激胃肠，出现食物反流、消化不良，影响睡眠。第二，不碰黏硬的食物，否则消化活动会变得异常的亢奋，容易烧心，导致急慢性的胃炎等胃病。第三，不碰产生气体的食物，否则容易胃肠胀气，妨碍正常睡眠。第四，不碰酒精饮品，否则麻痹中枢神经系统，并且使打鼾和睡眠的呼吸暂停综合征明显加重。尽量保证睡眠4到6个小时之内是不饮酒的。第五，不碰油腻的食物，否则生血脂，加重肠胃、肝胆和胰腺的工作负担。三高人群一定要切记。很多人只知道早餐的重要性，其实三餐当中对于健康和寿命影响最大的就是晚餐。现在我们回想一下，身体上有哪些毛病，无论吃多少药都效果不明显，可能是不是就是因为晚饭吃出了问题呢？一顿饭就能解决的问题，大家伙还不赶紧行动起来。好，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9: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8: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9: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8: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9: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8: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9: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命中注定的，你遇见的所有人都是上天安排的。有些遇见带给你温暖，有些遇见教会你成长。人这一生，无论你遇见了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爱你的人给你幸福，伤你的人把你历练，他们全是为了助你而来。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甚至说是孩提时代，都想到外面的世界去，去外面的世界看精彩，而城市仿佛成为了最好的去处。城市终究给了我们许多，包括情感，所以说才会有因为一首歌喜欢一座城，怀念一座城。而喜欢和怀念的理由很简单，既是记录，又是留恋。时间煮雨，当一切繁华散去，也许同样需要距离和时间来交织，回味着苦辣酸甜，最终封存成一份用来回忆的乡愁。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人生总有一种错觉，就是你以为有的人有些事会永远在那里等你。大多数的情况是你以为可以来日方长，但一回头就咫尺天涯了。人这一生总是在等，等将来，等不忙，等下次，等有时间，等有条件，等有钱了，等到最后，等没了健康，等没了机会，等没了选择，等来了遗憾，等来了后悔。要失去多少人，错过多少事，才会明白，我们没有那么多以后，能拥有的只是现在。

季节的绿意已渐渐枯竭，听一夜北风肆虐，呼啸着划过长街，看初冬的老树，疲倦的身躯已不再伟岸，红尘中的景就是一次一次反复交替的轮回，无需伤感，用感恩的心斟满醇香的杯盏，晕染情怀，为每一次小窃喜落笔成念，让文字在最美的契机里结出最美的花朵，无论是风里或雨里，都可飞扬出一场旷远的清欢。而我始终在这里等你，我们不见不散。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一个人的心境，总是在不经意间，就可以在属于自己的条条框框之中，找到所谓的殷实和安稳。而那种穿透光阴的幸福，无需细细的斟酌，就藏在女子的梅花袖口处。一抬手，一放手，就已经开成了满是檀香味的时光，恰如氤氲在眼底的喜悦，于古老的书卷里翻阅，从墨香的诗句里溢出，和着唇边的半朵笑意，一如光阴里的温情，谦和，恬静，绕指，生香。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2: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大石桥市汤池镇苹果红艳艳，果农笑开颜；
4: 多部门联动织密防护网，全力守护候鸟迁徙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进入九月下旬，大石桥市汤池镇万亩苹果种植基地迎来一年一度的丰收季，漫山遍野的苹果园内硕果累累，果香四溢，处处呈现出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走进大石桥市汤池镇三家子村岳阳红苹果种植基地，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打包、外销。种植户江雪军告诉记者，当地土壤肥沃，秋季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苹果积累糖分。今年风调雨顺，光照充足，苹果个大，颜色红，口感脆甜，汁水特别足。大石桥市汤池镇三家子村果树大户江雪军：
7: 我家岳阳红苹果有800多棵树，产量在7-8万斤左右，价钱3块到4块钱之间，一年能收入20多万。
6: 岳阳红苹果是我省优质中晚熟苹果品种，也是大石桥市汤池镇三家子村的特色优势农产品。凭借果形端正、色泽鲜艳、果肉细腻、酸甜适口、耐储存、易运输的特点，深受广大消费者和收购商的青睐。

0: 品种每年九月下旬成熟上市，有效填补了秋季果品市场空白，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近年来，大石桥市汤池镇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把特色林果产业作为推动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抓手，通过不断优化种植技术、规范田间管理、开展科学管护，持续提升果品品质，推动苹果产业由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精品化方向发展，小小红苹果稳稳撑起了村民的增收账。大石桥市汤池镇农业中心主任崔丕辉：
1: 我们汤镇农业科技园不同的季节到田间地头为百姓服务，指导果农疏花疏果、下碱、病虫害防治、冻碱等技术。我们还同辽宁省果树所、辽宁省农职院建立了联系，他们在我镇建立了果树生产基地，带来了先进的果树生产技术和优良的果树品种，通过他们的指导，是我镇的果树管理水平再上一个台阶。
0: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市林业和草原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公安局分别对我市2026年度秋冬季野生鸟类保护工作情况进行发布，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今年以来，我市充分发挥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部门间联席会议制度的中枢作用，林草、公安、市场监管、海关等成员单位协同作战，建立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案件移送的闭环管理机制。截至八月底，全市累计开展联合执法巡查63次，清理非法捕鸟网具、打笼等35个，成功解救并放飞野生鸟类200余只，非法猎捕和交易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当前正值候鸟南迁高峰期，我市沿海滩涂、河流湿地、农田、森林等区域迎来大量迁徙水鸟和林鸟。市林业和草原局坚持源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有序推进植被恢复、水系连通等工作，持续改善候鸟停歇环境，并健全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体系，精心策划护飞行动、候鸟守护者等主题宣传活动，普及保护法规和救助知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保持高压监管态势，健全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体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张宇：
2: 紧盯候鸟迁徙过境时期、节假日等风险高发节点，对重点市场、重点场所、网络直播平台常态化开展回头看、再排查，深挖隐蔽交易、私下交易线索，对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处，健全长效监管机制，构建主体自查、监管抽查、社会监督三位一体的监管模式，将野生动物保护监管融入日常市场监管全过程。
0: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托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新闻媒体、社区科普、经营场所公示公告等多元载体，坚持以案示法、以案警示，强化经营主体合规教育，面向社会群众普及法律常识，全面提升群众辨别抵制野生动物非法交易的意识和能力。全市公安机关紧扣公安部平安园艺2026专项行动部署，坚持全环节、全要素、全链条打击。市公安局一级高级警长李贵武：
3: 坚持高压严打、全链条打击涉鸟犯罪，聚焦非法猎捕、投毒、网捕、弹弓、无人机、下套等违法狩猎行为，紧盯猎捕、运输、交易、食用完整犯罪链条，强化网格巡查，对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涉鸟类交易线索实时筛查，紧盯化鸟市场、集贸市场，餐饮农家乐、基地物流开展清查摸排。
0: 全市公安机关针对大辽河口湿地、永远角仙鹤湾以及滩涂、水库、农田林网等重点区域，采取步巡加车巡加无人机巡护加大数据研判立体化防控模式，及时清理捕鸟网、猎套等非法工具，源头管控非法猎捕行为，完善行刑衔接制度，落实线索双向移送闭环管理，对疑难案件推动公检法提前会商、统一证据标准，运用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警务模式，发挥科技手段优势，破解夜间偷猎发现难、取证难问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畅通群众线索举报渠道，构建打、防、管、控、宣一体化保护格局。
4: 请听本台记

0: 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书香迎国庆，同心赞祖国。
1: 9月29日上午，西市区图书馆联合辖区幼儿园举办书香迎国庆，同心赞祖国小小读书会，让小朋友们在浓浓书香里感受节日氛围，厚植家国情怀。在绘本共读环节，西市区图书馆工作人员借助视频画面与主体绘本，让小朋友们沉浸式认识和了解国旗、国徽、国歌以及56个民族、4大国粹、4大发明，同时领略长城、故宫、丝绸之路等中华艺术瑰宝，感受5000年灿烂的中华文明，让小朋友在一问一答间收获知识。三位小朋友还讲述了闪闪的红星、军礼等红色故事。最后大家拿起彩笔描绘心中的祖国，在斑斓色彩间感受祖国山河之美。小朋友于可奇：
2: 我在书里看到了鲜艳的五星红旗，还看到了热闹的天安门，让我们了解了祖国妈妈有多么伟大。我爱我的祖国。
1: 西市区文化馆馆员程慧红：
3: 下一步，西市区图书馆将持续深耕少儿阅读服务，结合端午、六一以及国庆等不同节日节点，策划更多趣味性强、贴合少年儿童的阅读实践活动，发挥公共图书馆文化阵地作用，用书香陪伴孩子们快乐成长。
4: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公共文化七进会校园，奥尔夫音乐课点亮少年艺术梦。
0: 日前，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美育进校园奥尔夫音乐课堂受邀走进营口实验教育集团东湖分校。奥尔夫音乐课堂以节奏游戏、打击乐器互动、集体律动等形式开展。同学们在辽宁省文化馆艺术老师的引导下，拍手、跺脚，配合简易打击乐器，感受节奏韵律，在轻松欢快的互动中感知音乐魅力。孩子们踊跃参与，大胆表达，沉浸式体验音乐带来的快乐。据了解，本次活动是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七进系列惠民活动之一。老边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负责人李冰：
5: 本次引入奥尔夫音乐课寓教于乐，能够充分激发孩子们的创造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动公共文化资源下沉，不断丰富校园课后服务，用艺术滋养童心，推动五育并举落地见效。
4: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0: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0: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1: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0: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1: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2: 繁荣昌盛，永

事儿放进冷冻，真的可以延续面包的灵魂。你一定和我刚开始一样有困惑，为啥不是放进冷藏呢？冷冻再拿出来不会更难吃吗？面包好吃的关键在于它的松软，富有弹性，香气四溢，而这些优点呢，都是来自淀粉在烘焙过程中发生了糊化反应。一般在刚出炉的一天内，淀粉会相对稳定在这个状态下，它的口感呢都是处于一个极佳的状态。但是放进冰箱的冷藏层，真的就是把面包送进了变坏加速器，硬、柴、干巴巴。很多人会把这归结于面包风干了，自己没有做好密封。实际上呢，这跟有没有做好密封保存无关，而是因为温度让面包发生了质变。

面包里主要的淀粉发生了老化回升。0到4度的冰箱冷藏层是淀粉的死亡温度，因为这个温度区间内是淀粉老化最显著的温度区间。在这个温度区间内，面包里的淀粉颗粒会重新排列，也叫老化，很容易就产生抗性淀粉，非常影响面包的口感风味。什么叫做抗性淀粉呢？想象一下家里煮了夹生的米饭的口感，那就是最典型的抗性淀粉，而这就是老化回升的结果。原本的柔软香甜的口味大打折扣，变得更干更硬，而且呢还失去了弹性，让面包变得掉渣无香味儿，吃起来的口感更为粗糙。最让人难过的是，这种老化发生的非常快，一般在几小时或者是十几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也就是说，清晨你放进冰箱的面包，到了晚上就变得难吃了。抗性淀粉一旦产生就很难回去了，所以冷藏后的面包口感已经是无力回天。虽然现在出现了一些技术，比如添加抗老化剂等等来延缓这个过程，但是各家配方差异都很大，咱买回家的面包还是别放冷藏，不然就白瞎了面包的好口感了。其实呢，要想面包长时间保持口感良好，一来要防止霉变，二来就是要防止它因为温度带来的老化问题，那冷冻真的就是绝佳的解决方案了。首先说的是老化问题，对于同一浓度的淀粉糊，不同温度保存条件下的老化回升程度是冷藏大于室温大于冷冻。速冻的快速冷却可以直接阻止产生抗性淀粉，在冷冻的温度下虽然还是会产生少量的抗性淀粉，但是和冷藏状态下比，这一点少许的老化真的不影响整体口感。而冷冻还有个额外的好处，冷冻温度下大部分的水分已经冻结，也就是锁住了水分，阻止微生物滋生，储存时间更长。很多的速冻产品，比如水饺、小馒头、奶黄包，可以保存较长的时间，同时加热后的口感还能够较好的还原新鲜食物的口感，也是同一个道理。其实只要正常加热，大部分的面包都可以恢复刚买回来的口感的八九成。担心出错的朋友可以看看家里的工具，跟着我们一起来做。几乎所有面包都可以冷冻，包括带有夹心奶油、肉类的，但是不建议带蔬菜的进行冷冻。大部分面包呢可以直接冷冻室取出加热，取出回温也可以直接吃，只是需要等待的时间比较久，面包的香气会丧失。如果已经进了冷藏室了，大概率抗性淀粉已经产生，放进冷冻只能延长寿命，但是不能够恢复口感。虽然冷冻可以相应的延长保存时长，但是低温下淀粉还是会发生一些性状变化，所以建议还是尽快在20到30天内吃完。所有的冷冻面包都不适合反复冻融，大量失水，口感也会不再回来。如果你家有空气炸锅的话，对于放到冰箱冷冻的是适合绝大部分面包，设置温度180度，时间5分钟左右，根据面包的厚度和大小不同设置，可适当延长。烤之后通常可以达到表皮酥脆内里松软，建议中间翻个面，可以让加热更均匀。另外有厚度的面包，比如贝果等，用微波炉加热更容易，选择中高火或高火，建议表面喷点水再放进去，设置时长30秒到1分钟。你也可以根据面包的厚度和大小不同设置，可适当的延长时间。家里有烤箱的也是适用绝大部分面包，温度需要预热180到200度之间，烘烤3到5分钟即可，建议表层喷点水。正确的面包储存方式是保持面包新鲜和美味的关键，无论是避免冷藏导致的干硬，还是避免过度密封带来的潮湿，正确的储存方式都能够确保面包保持原有的口感和风味。选择室温储存是一个理想的选择，而冷冻则是长期保存面包的有效方法。通过了解并采用正确的储存方式，我们可以尽情地享受美味的面包，而不必担心品质的下降和食用安全的问题。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3: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2: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3: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2: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3: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2: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3: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4: 繁荣昌盛，
5: 永

为什么大家都爱看爽剧？过去正剧、权谋、悬疑等题材是观众热议追捧的焦点，现在呢，什么虐剧的剧情简单明了，易于理解，观众呢可以轻松跟随，冲突清晰明了，解决方式直截了当，不需要深层次的分析，观众可以快速地抓住故事的主线，剧情更多的依赖情感，主角总是忙个不停，而观众呢则被紧张的剧情牢牢吸引。爽剧的过瘾与短视频的上瘾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在短视频的世界里，我们体验到了一种被称为间歇性强化的现象。短视频里密集的信息流激活了我们大脑当中的奖励系统，观看视频，然后激发多巴胺的分泌，然后你继续观看，持续分泌多巴胺，这种下一个可能会更加有趣的期待驱使着我们不断地滑动屏幕，而减少冗长铺垫，剔除逻辑推理，增加情境转换，加快剧情推进和铺设意外反转的爽剧，也如短视频一样，牢牢地勾住了观众对于下一秒可能意想不到的那种期待，随机奖赏持续刺激着多巴胺的分泌，让我们愉悦满意，欲罢不能。在爽剧的快节奏和直接的剧情当中，观众可以快速地感受到主人公的情感变化，体验到他们的内心世界，看见他们的

0: 挣扎蜕变。当我们沉浸在剧情的时候，我们与屏幕人物之间的界限就消失了。在那个当下，我们来到了故事当中的异世界，化身为故事中的主人公，思他所思，感他所感，虑他所虑，爽他所爽，体验那些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难以企及、渴望完成或者想要回避、害怕焦虑的事情。社会心理学家班杜拉指出，个体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而获得关于自我可能性的替代性经验，是自我效能感的重要来源。而神经科学家马科·亚克伯尼的研究则进一步揭示了这一过程的神经基础——镜像神经元的激活。镜像神经元呢，是人类大脑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它使我们能够模仿他人的行为和情感。不管是我们自己在经历一件事情，还是我们看到其他人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都会被激活。当我们观看爽剧的时候，这些神经元如同桥梁，连接着我们的内心与角色的经历，使我们能够深刻地理解和感受剧情当中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通过这种代入式的体验，我们能从主角的经历中知道了这样做或那样做需要付出多少努力，应对什么困境，收获哪些成就，实现多少成长，却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1: 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2: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3: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6: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5: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6: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同前周边，歌唱祖国、万人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8: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9: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

0: 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1: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2: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3: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5: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6: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7: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5: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8: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5: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8: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5: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8: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0: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11: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 国务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权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12: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华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11: 华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权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12: 现在整个蓝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1: 武正权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13: 老李啊，今年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14: 这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11: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权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12: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1: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华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15: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11: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权很是欣慰。
12: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11: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权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2: 大家都从华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7: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6: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7: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5: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8: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7: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 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七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五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五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2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7: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季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1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20: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

0: 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其他国际消息，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2: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2: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3: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4: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5: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6: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7: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3: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2: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3: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2: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3: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2: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3: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4: 繁荣昌盛，
5: 永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暖。

这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命中注定的，你遇见的所有人都是上天安排的。有些遇见带给你温暖，有些遇见教会你成长。人这一生，无论你遇见了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爱你的人给你幸福，伤你的人把你历练，他们全是为了助你而来。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甚至说是孩提时代，都想到外面的世界去，去外面的世界看精彩，而城市仿佛成为了最好的去处。城市终究给了我们许多，包括情感，所以说才会有因为一首歌喜欢一座城，怀念一座城。而喜欢和怀念的理由很简单，既是记录，又是留恋。时间煮雨，当一切繁华散去，也许同样需要距离和时间来交织，回味着苦辣酸甜，最终封存成一份用来回忆的乡愁。

0: 体广场到了。
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2: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4: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5: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人生总有一种错觉，就是你以为有的人有些事会永远在那里等你。大多数的情况是，你以为可以来日方长，但一回头就咫尺天涯了。人这一生总是在等，等将来，等不忙，等下次，等有时间，等有条件，等有钱了，等到最后，等没了健康，等没了机会，等没了选择，等来了遗憾，等来了后悔。要失去多少人，错过多少事，才会明白，我们没有那么多以后，能拥有的只是现在。

季节的绿意已渐渐枯竭，听一夜北风肆虐，呼啸着划过长街，看初冬的老树，疲倦的身躯已不再伟岸，红尘中的景就是一次一次反复交替的轮回，无需伤感，用感恩的心斟满醇香的杯盏，晕染情怀，为每一次小窃喜落笔成念，让文字在最美的契机里结出最美的花朵，无论是风里或雨里，都可飞扬出一场旷远的清欢。而我始终在这里等你，我们不见不散。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一个人的心境，总是在不经意间，就可以在属于自己的条条框框之中，找到所谓的殷实和安稳。而那种穿透光阴的幸福，无需细细的斟酌，就藏在女子的梅花袖口处。一抬手，一放手，就已经开成了满是檀香味的时光，恰如氤氲在眼底的喜悦，于古老的书卷里翻阅，从墨香的诗句里溢出，和着唇边的半朵笑意，一如光阴里的温情，谦和，恬静，绕指，生香。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2: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生活中有很多场景值得用心等待，所以我们不要介意时间的安排。翻一页书，那个温情四溢的故事便开始长满了心海，微微的合眸，所有的片段蝶舞一般流光溢彩，像是一个内心怀揣美好安逸的人，在阳光下静静地等一场花开，因为确信我们所钟爱的一切终究会如约到来。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
2: 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提醒大家，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竟然不是跑步和走路。到底什么运动可以增加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呢？2020年医学期刊《骨骼》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不是跑步和走路，而是力量训练。研究人员选取了93名参与者，他们平均年龄为63岁，他们骨密度都低于平均水平，于是把他们随机分成了3组。第一组，高强度力量训练组，利用杠铃进行硬拉、深蹲、过头推举和跳跃式引体向上等方式，适当给身体一定负荷，促进肌肉的增长。第二组，等长收缩运动组，如平板支撑、靠墙半蹲、桥式支撑、静态深蹲等等。等长收缩运动不会引起明显的关节运动，通过增加肌纤维内张力，提高肌肉耐力。第三组，实验对照组，让他们自行安排身体活动，8个月之后与另外2组进行对照和对比。最终研究发现，8个月后，高强度力量训练组的人与另外2组相比，股骨内侧的颈皮质厚度明显增加，胫骨远端小梁区的骨密度保持不变，而实验对照组减少了1.6%。换句话说，力量训练在增加骨密度和保持骨密度方面都要好于平板支撑、靠墙半蹲这类等长收缩运动，以及走路、跑步等简单的身体活动。所以如果你也有骨密度偏低的困扰，那除了饮食之外，适当的增加力量训练才能够更好的增加骨密度。日常生活中不少人都很重视锻炼运动，但是大部分人呢主要是以跑步、走路、打球、游泳等有氧运动为主，忽视了力量训练。2024年2月，欧洲心脏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健康收益才最大。在超重或肥胖的成年人当中，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能够降低收缩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空腹血糖和体脂。这项实验呢，有406人参与，每周运动3次，每次60分钟。研究发现，在1小时的运动中，用30分钟时间进行跑步等有氧运动，30分钟时间进行举哑铃等力量训练，这样不需要额外的运动时间，能够降低超重或肥胖成年人的心血管风险。进行有氧训练者，心肺耐力大多得以改善，而肌肉力量在力量训练者中得以改善。2023年12月，循环杂志刊发了美国心脏协会发布科学研究声明，指出力量训练能够增强肌肉运动，是降低心血管病风险的安全、有效且重要的运动方式。同时，力量训练可以降低。
3: 在杭州的西湖，不知道您是不是到过杭州，去过西湖啊？在西湖当中有一个花岗观鱼的景点。那么花岗观鱼的繁体的鱼字里边呢，4点变成了3点。花岗观鱼碑也是康熙皇帝的御笔，鱼字啊少了一点，说是有意写错的。康熙是信佛的，题字的时候呢，他想鱼字下面是4个点，4个点呢代表火，鱼在火下烤，那还能活吗？于是啊，就有意小写了一点，写成了3点，3点成什么了？3点成水，这样呢，鱼便能在湖当中畅游了，潇洒的活着。最富哲理的错别字啊，是在江苏扬州的大明寺平山堂，这里有一个风流宛在，当中的流字也少了一点，在字呢却多了一点。传说呀，在江苏扬州大明寺的平山堂正堂左边的风

刘宛在牌匾是出自于清光绪初年两江总督刘坤一之手。据说刘坤一呢是为追念曾经在扬州主政的欧阳修所作。原来啊，历史大名人欧阳修在扬州的时候是一个风流太守，在风情万种色艺双绝的扬州美女石榴裙下曾经弄出了不少的运势。那刘坤一把风流宛在当中的刘有意的少写了一点，在字呢多写了一点，意思就不言而喻了，希望少点风流，多点实在。最令人叫绝的错别字发生在山东曲阜的孔府。在孔府呢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与国成修，安富尊荣功府地，下联是同天并老，文章道德胜人家。上联当中这个富裕的富字啊，上面呢是少了一点，宝盖头呢就变成了凸宝盖了，而下联当中的文章的章字呢，下面的这一竖一直通到了上面。这错别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错字的妙处就在于富不出头，意思是富贵无头，章字下面的这一竖啊冲出去则表示呢文章通天。两个错别字一下子就体现到了孔府是不凡门第的身份，不止没有人说它是错别字，有人明白之后呢反而是连连的叫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问问大家了，您知道现在出现次数最多的错别字在哪儿吗？是在南京的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在南京的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上啊，有一个明孝陵的保护碑，上面的明孝陵写成了明孝陵，这里面把明天的明左边的日子啊多写了一行。在陵墓宝顶正南面的石砌墙壁上有一个此山明太祖之墓七个字，其中的名字呢也写成了另外的一个错别字，前者是著名的书法家武中奇的有意错，后者则是民国初年所题，至于题者叫什么名字已经无从考察了，估计呢也是精通书法的人。这两个名字啊，与少一点的鱼字和多一横的壁字不一样，鱼和壁那是皇帝创作的，具有合法性，而这个名字呢则是非法的，但是因为出自书法大家之手，可以归结为艺术字或者是书法体。名这个错字是很有来历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著名的《洛神赋》当中啊，名字便写错了，就是大家现在在南京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看到的这个写法。那么在清代的时候呢，把明写成明的现象也很多，清代的文字狱是很厉害的，当时文人啊在许多场合呢不敢直书大明王朝当中的名字，担心惹祸，但是又不能够绕过这个字，于是就把日字译为了木字，意思是呢睁眼写错字儿。另一种说法呢则是相反的，用木字来代替日字呢是一种智慧，代表的是一双慧眼，比如说像武侯祠的明梁千古就是这个意思，明君之明重在能识人识事，所以重木，而诸葛亮正是这样有眼光的人。当然有一块匾额叫明梁千古，其中的名字就写成了明，新都的宝光寺有光明世界匾，上面的名字也写错了，济南市大明湖门牌上的名字同样也是错的。下面我们要说的是最壮观的错别字，它发生在秦皇岛市的山海关。大家看，天下第一关的地字竹字头变成了草字头。这块匾额啊是明代著名的书法家萧显所书写的，匾额长五米多，高1.5米，每个字啊都有一米有余。这个大呢就自不必说了，它从东向西逐渐的增大，在笔画的处理上把第一个的地字改写成了草字头的地，使笔画呢
逐渐的减少，让繁体的关

身子啊，笔画凝重，粗壮有力，牢牢地压住了似乎将要翘起来的城楼西端。这字体呢是楷体，比例是遒劲雄厚，和城楼的规格浑然一体，给人以大观雄壮平稳感，堪称是古今巨作了。最刻骨铭心的错别字在西安碑林，这个碑林当中的碑字啊是少了一撇的。这块匾呢是出自于清代著名的爱国将领禁烟英雄林则徐之手。林则徐成名于禁烟，也因为禁烟而惹了祸，遭到了怕战派的诬陷，结果被道光皇帝给革了职，重新的发往了伊犁效力赎罪。道光21年，也就是公元1841年的7月份，林则徐在赴伊犁途经西安的时候，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诗句。就在写下这句诗之前，林则徐来到碑林，希望从前人的墨迹当中寻找一点人生的安慰和前进的动力，并认真地写下了碑林两个字。有人认为这是他当时心境的自然流露，碑字字头上的那一撇没了，寓意着自己丢了乌纱帽。林则徐当时到底是不是这么想的，已经无从考证了。第八个就是最有恩情的错别字了，它发生在天津蓟县的独乐寺。报恩院当中的院字中的园上面的一横没了。当年啊，咸丰驾临到独乐寺，当家的大和尚呢想沾个荣誉，就请咸丰皇帝啊为寺内的四个院题写一个院名。咸丰也没客气，当即写下了报恩院三个字。但是字写好之后，咸丰发现啊自己献丑了，最后一个院少写了一横，大家都看出来了。但皇帝写的字谁敢说是错字呢？这个时候咸丰开了金口了，说人呐要知恩图报，佛家说要报四重恩，佛恩、父母恩、众生恩和国土恩，太多了，这恩一生是报不完的，所以完字的笔画不能写全。最后一个是最神话的错别字，济南的趵突泉。趵突泉当中的突字是少了一点的。在济南府啊，趵突泉泉池当中有半块浸没水中的石碑，上面镌刻了三个雄健的大字“趵突泉”，这是明代的山东巡抚胡转宗所写的。传说浸挺注涌的三股水，把盖子给顶掉了，才使“突”字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当然了，这只是形容泉水的势强，是人们的一种遐想。好，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个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说到啊，大家呢要注意给自己添加营养，可是对于胃口不好的朋友来说，想吃下去也吃不下去，怎么办呢？应该如何去做呢？胃肠功能减弱，味觉也会随着退化，使舌头感知食物味道的能力会逐渐的减弱，所以就导致吃什么都没有滋味。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推荐几种酸性的食物，帮助大家生津开胃，健脾消食。第一种食物就是山楂。山楂是最好的酸性食物，含有脂肪分解酶，不仅可以健胃消食，还能够降低血清胆固醇以及甘油三酯的水平，舒张血管，降低血压。山楂片或者是新鲜山楂，一次摄入10到20克就可以了。消化不良而且伴有三高的朋友呢，每天可以用2枚山楂水煎之后代茶饮，也可以直接的将山楂泡水喝。此外呢，还可以做山楂酱，也就是说将山楂洗干净，去了籽儿，跟冰糖一块熬，然后放到冰箱里冷藏，饭后吃10到20克，可以促进消化。第二种食物呢是酸奶。酸奶啊是很多人喜欢的乳制品，含有大量的活性乳酸菌，可以改善肠道的菌群，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酸奶的乳糖含量啊是低于鲜奶的，而乳酸含量增加适合乳糖不耐受的人。饮用酸奶的最佳时间是早晨的9点、下午的3点或者是晚上的9点，也可以在早餐的时候饮用酸奶，和面包、煮鸡蛋一块儿吃。还可以呢作为酸奶水果沙拉，也就是把水果洗干净，切一个1到2公分见方的小丁，然后拌上150克到200克的酸奶。虽然说酸奶的好处很多哈，但是饮用的时候不要过量，每天有250克到400克就可以了。还要注意的是，酸奶从冰箱里边取出来，千万千万不要马上就喝，应该放在室内放置半个小时。

右再喝，以避免呢肠胃受到刺激。要想开胃健脾，大家还可以选择酸味的水果，比如说像杏、猕猴桃、橘子、菠萝、苹果、杨梅，这些都含有丰富的粗纤维，咀嚼过程当中呢，可以有效的刺激唾液的分泌，促进消化。但是这些酸味的水果啊，一次不能吃的太多，杏和猕猴桃一次吃两个，橘子就一个，菠萝呢有50克就行了，苹果是400克，而杨梅呢30克。尤其是胃溃疡或者是胃病的老人啊，是不宜吃的太多的。第四种呢，就是带酸味的汤，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带酸味的汤，比如说像西红柿鸡蛋汤，用40克大小的西红柿、一个鸡蛋，还有300毫升的水就能做成汤了。还可以做酸菜鱼汤，用50克鱼、100克酸菜，还有500毫升的水煮成汤。做汤的时候少放点油，少放点盐。最后一种是调味品，醋，但是醋有很多种哈，以米醋和陈醋是最好的。在凉拌菜当中放点醋，不但呢味道更好，能促进食欲，而且还能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吃带馅的食物或者是油腻重的食物的时候，加点醋或者是蘸醋来吃，都可以来解油腻助消化。除此之外啊，在立即流行的季节当中呢，还可以适当的多吃点醋，来增强胃肠杀灭痢疾杆菌的能力。但是吃完醋之后一定得立即漱口，避免啊它损坏牙齿。多吃醋啊会伤筋损齿，胃酸过多呢亦不宜食用。

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习惯独自遁入无边夜色，避开白日里假意寒暄与无端非议，不必刻意维持体面笑容，旁人的神色起伏都与我无关，黑夜滤去浮于表面的评判，只剩真实的温度与心绪，不必伪装迎合。纵夜色浓重刺痛视线，却能容纳所有不完美。我慢慢向深处沉落，在无人窥探的安静里卸下防备，不必纠结真心与表演的界限，唯有长夜肯包容我所有无处安放的脆弱与沉默。

曾沉溺于精心编织的浪漫幻想，甘愿困在狭隘境地里仰望虚无的美好，直到层层伪装被逐一拆穿，才看清那些示弱与挽留全是刻意演好的戏码，虚妄说辞浸透日常，耗尽心底热诚，过往轻信许诺换来满身伤痕，幡然醒悟后只剩失望与嘲讽，不再为虚情假意自我消耗，挣脱这段满是欺骗的纠葛，往后清醒自持，不再任由他人用谎言裹挟自己，坦然告别所有的虚伪做作，寻回不被蒙蔽的本心。

许收听，许收听。不露半分委屈，岁月磨平热烈，只剩细碎怅然萦绕心头，才懂很多相遇终究只能一程，在深刻的过往最后也只能安静收藏，独自消化所有意难平。

常常懊悔往日诸多疏忽，有太多亏欠与温柔来不及好好交付，总盼能多出一段时光弥补从前所有遗憾，想静静陪着在意之人，放下奔波忙碌，抛开所有纷扰琐事，好好诉说藏心底的心里话，认真留住每一寸相处光景。可世事从无重来机会，光阴从不会为谁而停留，再多奢望也只是空想，只能抱着满心遗憾，在往后岁月里反复怀念当初没能够好好珍惜的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4: 龙大人，上殿。

能不能是龙宝山和马清风的父亲马刚过去不错，现在要包庇马清风呢？皇上瞧了瞧跪在地下的龙宝山，那么你说另有其人，他是何许人也呀？回万岁，微臣已经查明，闹皇宫内院的是和马清风模样长得差不多的，叫碧海碧青云。哦，碧海，皇上一想，过去还真没听着过这个名字。那么碧海现在哪里？如今他可能躲在北京城外的云雾山庄。哦，皇上一听啊，这都坐不稳了。龙宝山，那你马上命人到云雾山庄将他捉将回来，玉玺立刻拿回。万岁，我马上派人前去捉拿碧海。可是马清风现在还在大理寺监牢大狱压着，万岁是否能够下旨意将他先放出来呢？皇上轻轻摇摇头，心想说老头子郑老泉呢很喜欢碧海，尤其是知道碧海碧青云那是黄山名剑澹台镜的徒弟，碧海碧青云武术相当的好啊，人送外号小圣人，能和自己的女儿定下这个亲事太好了。碧海和他姑娘定亲已经有两年来的了，可是现在还没有成亲呢。碧海经常到他家来，这闹完皇宫跑这又来散心来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啊，他师兄法红喇嘛把他露出来了，马清风送玉大家来了，郑老泉和仨儿子还有这碧海相谈到深夜，看看他们早点睡觉吧，明天再唠。可是碧海一起身啊，叔叔，我现在要告辞。嗯，青云呐，这么晚了要往哪儿去呀？ 啊叔叔，北京城有几个熟人要和我约会，这个白天书我忘了，我想啊连夜赶回去和他们见见面，要不然人家该挑理了。哦，那你要觉着应该去的话那你就去啊。郑老泉不知道碧海这小子虽然在这儿，他心里边也惦念着北京城那些事儿，大闹完皇宫玉玺还在自己腰里边掖着，那么马清风压在大理寺监狱被没被收拾死呢？不知道啊，想回北京城啊再探探风。郑老泉一看，那你要走你就走吧。可是碧海碧青云心中又升起来一个念头啊，叔叔，我还有个事儿啊要和小妹说一说，您看这么晚了我是不是说来方便？说着话碧海把头低下了，脸还有点发红，显得不好意思。啊，要见小妹啊，好好好，那个你们仨赶快到后面告诉你妹妹一声，让她起来。哎，我看青云呐，那你直接到后边去见小妹吧，跟她说几句话然后就走了，这不行吗？叔叔，那也好。碧海碧青云随着这正式三雄在大厅出来一绕弯儿，奔后面绣房去了。马清城宋玉他们俩就在大厅外边贴着墙猫在黑影处，一看他们出来了没发现，清风宋玉随后这就跟过来了。郑小妹是住在后面一个绣楼里边，这个绣楼啊也不是很高的一个楼，就像个半截楼似的，半拉楼梯一个平台，旁边窗户门。哎，正是三雄来到了绣楼底下，往上喊：妹妹妹妹，睡着了吗？青云找你有几句话说。话音刚落，里边的灯光啊就亮了，看来这郑小妹晚上啊也没睡着呢。确实未婚夫在前边呢，躺在床上他就想着碧海，所以说还没入睡呢。郑小妹把灯点着了，

闪身下地，来到外间，门推开。哎呦，哥哥，什么事儿？青云找你有事儿。青云呐，你上楼吧，啊，我们走了。正是三雄又往前面大厅去了，碧海、碧青云，噔噔噔噔噔噔噔，顺楼梯上来一绕弯儿，来到平台，到了门口，郑小妹的脸微微有点发红。可是有一样啊，郑小妹也是个练武的，碧海和他认识两年多了，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呀、啊，拆招对打，所以说还算不太腼腆。他往旁边一闪身，啊，青云，那你进来吧。碧海一猫腰进屋了，嗖嗖，马清风、宋玉跟着就来到了绣楼底下这楼梯旁边了，哥俩往上听着。看不着啊，只能听着屋里两个人说话。青云，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碧海、碧青云瞧了瞧郑小妹，一看郑小妹是从心里头往外透着那么一股真情，那是太相中自己了，碧海的心里边就踏实了许多。小妹，我现在要走了，我有一件至关重要的要命的事儿啊，要跟你说说。我在前边和叔叔三位哥哥我都没露你个话，小妹，我跟你说完了，你可得千千万万为我保密。郑小妹听他这么一说，马上这也认真上来了啊。青云呐、啊，你这么信得着我，我不能和任何人说，你讲吧。碧海从怀里边一掏，掏出个黄缎的包来，扑楼一下打开了。郑小梅一看，哎呦，这是什么呢？啊，是个宝玉呀、啊！小梅，这个东西是皇王玉玺。玉玺，对，就是皇上大印呐、啊。这个东西可了不得，价值连城，无价之宝。我有个仇人叫马清风，是怎么回事？我为了把他置于死地，我这才冒他的名大闹皇宫院，把他玉玺拿来了。如今马清风贪了官司，被压在监牢大狱，可是现在北京到底怎么样了我不太清楚，我要回去看看。这玉玺在我身上，我老感觉他心里不安稳，万一我有个闪失，那么玉玺再戴在我身上，恐怕我被逮住立刻就得处死。因此我要把玉玺放在你这儿，你为我保留着，我到北京转一圈没什么事儿，我再回来取，你看怎么样？哎呀，这郑小妹毕竟是个农家女子，见过什么世面，听碧海这么一说，就感觉到这个心血往头上涌啊，也不知道啊这碧海做的这个事儿是对是不对。可是这小姐一想，我既然已经和碧海定了亲了，那我就是他的人了，他让我往东我不往西，他让我撵狗我是不能撵鸡呀、啊、有这么个重要事托付给我，那我怎么能不应允呢？青云，你放心吧，我就认可死我都不能啊让玉玺丢了。好，就这么地。碧海把玉玺放到了郑小妹的手里，郑小妹往下一猫腰，就从自己这个床底下捞出一个梳妆盒子来，把玉玺包好放在梳妆盒子里盖好了，然后往下推，推到锦里边床底下，就藏在这个床底下。别人要不知实情，那想找势比登天，碧海这才放心。小妹啊，你不用送我，你赶快睡觉吧，我这就走了。他转身行来到外间，推门要走。马清风和宋玉在这楼梯下边，是听在耳朵里边，恨在心上。清风心想，好一个碧海碧青云，你冒充我马清风镇龙床抢玉玺，栽赃陷害，差点让我粉身碎，我可以不抓他。好吧，马大侠，有您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我带碧海，我带我全家都谢谢您了。

这小姐还来个万斧，一斧到地呀、啊！马清风一看，得了得了，小姐，赶紧把玉玺给我拿来吧。这郑小妹赶紧回到了里间，到了她的床底下，大猫腰往下爬，在那床底把自己的梳妆盒子捞出来，打开里边包的玉玺呀、啊，拿出来，双手捧着往外来。马清风一看，这包里边就是玉玺啊。就是因为这个玩意儿，我马清风差点没让皇上杀了我，今天总算把他得回来。郑小妹双手捧着玉玺啊，抬脸看着马清风，马大侠，你可得说话算数啊。放心吧，小姐。这郑小妹才往前一递，马清风伸手刚要接着玉玺，怎么了？就在楼底下，离这也就十几步远的黑影处，飞来一只镖，直奔马清风的后心而来。这镖是谁打的？小圣人碧海碧青云。说碧海不走了吗？怎么还在这宅子里边呢？你看碧海这家伙，他个心眼也不少，相当的诡诈。他离开这个绣楼准备往外去，哎，他就感觉到有一点不妙，怎么这个宅子周围、院子周围好像有什么声音呢？你看外边围着50多名侍卫，由于有一些人功夫比较低，稍微的动一动、挪一挪，脚下就出动静，让碧海这小子听着了。哎呦，不好，怎么有庄外来客？莫非是对我来的？我如今把玉玺交给了小妹，可别出现别的差错呀。这碧海是想从后墙往外跳，他没跳，一反身他又回来了，正好马清风和郑小妹两个人谈话，他赶上了。他在暗中一看，虽然他没有见着过马清风，但是一瞧马清风就这个穿着打扮、这个个头、这个长相，他就明白了，和自己相像的那一定是马清风了。怎么着，你这家伙在监牢大狱压着出来了？哎呦，你还见我的未婚妻小妹？可是怎么的，小妹怎么能把玉玺交给马清风呢？碧海碧青云看到郑小妹把玉玺交给清风，他这心头又气又恨，心想啊，荒猫丫头，我对你如此信任，我才把关乎到我性命的宝贝，这国家的玉玺让你收藏，我刚一走，你转眼就要给马清风，你真是该死。可是碧海心想，我别明着蹦过去，那马清风自出道以来名头相当不小啊，说三闯桃花会，把整个桃花教给打散了，贺号叫圣手镇九州，我自己觉得不错，外号小圣人，我还真不一定能把马清风就三招五式的拿下来，干脆给他来个金风未动禅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他这样才从怀里边啊，是瞪出了一只镖。马清风哪有防备呀、啊？这小子在绣楼底下斜着往上，手腕子那么一较劲儿，嚓，肉肉这镖就飞过来了。马清风虽然事前没有觉察，可有一样，清风就要接玉玺，在这坚不容发的一刹那，清风就听着肉这一声，哎呀，马上就反应过来，有暗，清风那后衣襟啊，擦就飞过去了。可是镖没走空，因为郑小妹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莫名其妙地长胖了，身体变差了，脾气也变得暴躁。我们一般习惯从饮食和运动上去寻找原因，却恰恰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睡觉。恰如中医所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聊一聊，睡得好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式。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老话说得好，一日不睡，十日不醒。一天熬夜不睡觉，往后的十天都感觉自己昏昏沉沉，精神不济。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经过一天的劳作之后，身体急需补充能量。一个好的睡眠是恢复身体、休养身心的最好方式。李开复曾经在总结自己的抗癌历程的时候说，患病之后才明白睡眠的重要性，我给身体的第一项承诺与改变就是好好睡觉。年轻时，李开复是同事口中的铁人，靠吃咖啡因药丸抵抗疲倦，凌晨三点还在回复邮件激励员工，每天少睡一小时，人生就多活1/24。这句话是他常和同事说的人生格言。但是患病之后，每天晚间的10:30之前上床，保证7个小时的睡眠，成了他的作息铁律。叔本华说，人类所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拿健康来换取其他身外之物。身体对每个人都是公平且诚实的，你呵护它，它便会善待你。曾经武汉有一位103岁的婆婆治愈出院了，仅仅6天，她的身体便恢复了正常。医生说，这与她本身身体素质好，没有太多基础病有很大的关系。网友都羡慕不已，如此高寿，身体竟然没有什么大毛病，真的很少见。而这些大部分都归功于她规律的作息习惯。英国睡眠协会曾经做过一项实验，他们邀请志愿者连续5天分别体验每天只睡6小时和每天睡8个小时的作息时间。虽然大家都知道熬夜会让人精神变差，但是实验结果还是让所有人为之震惊。只睡6个小时的志愿者，皮肤因为缺乏睡眠不再有弹性，皱纹的数量上涨了 45%。

五，黑斑数量上涨了13%，眼睛变得暗淡无神，整个人看起来衰老了十几岁。熬夜，看起来你好像赚到了更多的时间，实际上却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日益受损的身体，萎靡不振的精神，低下的工作效率，如此你又谈何享受人生呢？如果生命是一场旅行，那么睡眠就是让你好好休息之后，有更好的心情和更强的体力去看更美的风景。睡前放空一切，醒来万事可期。好好睡觉就是爱自己最好的方式。非常喜欢北宋理学家程颢的一句词，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倚日红。一个人心境悠闲，面对任何事情都从容不迫，不慌不忙，睡眠充足，即使在匆忙的早晨也有闲情去欣赏红日照东窗的美好。你的睡眠状态决定了你的心境。作家林清玄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郁郁寡欢，总是无缘无故的发脾气。他上山请教禅师，禅师一句话就点醒了他，该吃饭时吃饭，该睡觉时睡觉。充足的睡眠是身体健康的保障，更是乐观心态的土壤。晚清重臣曾国藩年轻的时候经常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他的脾气也很暴躁，时常心直口快，得罪了不少同僚。咸丰七年，曾国藩向皇帝要官不成，反遭罢免，父亲又突然在家乡去世，愕然愤懑悲伤郁闷，各种情绪积压在心头。不到一个月，他就从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变成了瘦弱不堪的小老头，家人寻遍名医无果。无意间曾国藩得到了碧云观丑道长点拨，心可静，气可定，万愁尽释。曾国藩幡然醒悟，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在他的修身之道当中有记载，眠食有恒及洗脚二事，心刚躬行之40余年，于易学行7年矣。长时间坚持早睡早起，让他的气色变得越来越好，心态也更加稳定。后来二次出山，顺利平定太平天国，又得到了朝廷的重用。曾国藩说，早起可以振奋精神，能够坚持早起的人一般都会早睡。良好的作息给身心带来的愉悦的感受，也是一个人源源不断的自信来源，良性循环的人生从此打开。杨绛先生在《走到人生边》上写道，人生实苦，终其一生我们都要不断的修炼灵魂，完善自我。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们要有重塑生活的能力，睡觉便是最好的方式。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每天9点准时就寝，早上4-5点起床写作，他的作品遍及世界各个角落，70岁还保持着罕见的少年感。好好睡觉让他活出了属于自己最好的状态。出演爆火电视剧《人世间》的演员宋佳，虽然已经40多岁，但是状态和身体一直很好，演技和实力也让人钦佩。他在某档节目当中坦言自己保持饱满工作状态得益于好的睡眠习惯。他睡觉的时候从不把手机带进卧室，睡前不看手机，不玩游戏，不看资讯，正是因为这些好习惯保证了好的睡眠质量。睡眠革命当中说，一个真正厉害的人会主动控制自己的生活节奏，提高自己的睡商，如此才能永远以积极的心态应对工作和生活。人活着最怕的是日夜颠倒，浑浑噩噩，生活若荒芜，灵魂也跟着干涸。人只有控制好自己的睡眠，才能把控好自己的人生。培根说过，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有病的身体则是灵魂的囚牢。好好睡觉可以富养我们的身体，平和我们的心态。愿你我都能好好睡觉，修炼自我，面对世事磨难，不慌不忙，活出丰盈通透的一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前段时间在网上看过一个问题，人到中年最好的养生方式是什么？有人提炼了一个九字真言：不透支，不苛求，不比较。确实，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应当学会对生活有所取舍。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分享什么是中年人最好的养生方式。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个问题，一个人痛苦的根源是什么？有个高赞回答说，内心总住着一个严苛的法官，事事以完美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一旦达不到就会焦虑失衡，陷入极大的内耗。主持人白岩松在他32岁那年已经在央视大展拳脚了，但凡是大型节目的舞台，总少不了一束属于他的聚光灯，也因此他对自己呢有了更高的期待。那时他身兼数职，既要参与体育、娱乐、新闻等多个领域的节目录制，同时还是三个栏目的制片人。工作中他对自己的要求特别严苛，偶尔一点小失误他会自责好多天，某件事儿稍微有点不如意，他都会把整个环节推倒然后重来，不断的自我鞭笞，奋力精进，的确让他成为了别人眼中完美的主持人。但他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象中的快乐，白岩松开始大把大把的掉头发，身体也状况频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让他不得不选择停工一年。那一年他放下工作，每天静心阅读，向内观省。他说，在梳理自己人生的过程中，他悟出了一个道理，毁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就是让他追求完美。所谓物极必反，太用力的人走不远，过于追求完满，生活反而会漏洞百出。我想起曾经在网上看过的一篇帖子，因为常年对自己极度严苛，过重的精神压力让作者在40来岁的年纪就确诊癌症晚期。回忆起自己的前半生，作者说了一段让人很心酸的话，以前我是那种把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过得十分清楚合理的人，我要求自己面面俱到，我从不浪费时间，但现在如果能够让我再活一次，我将不再刻意追求完美，不再那么残忍地逼迫自己，我会处事糊涂一点，不再那么精明，我会多休息，学会随遇而安。人到中年才明白，过日子不需要那么盛大的仪式，幸福的真谛在于内心的自足与坦然。人生如戏，不必苛求自己的演出完美无缺，到达不了的高山远远地看看也好，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坦然放弃，何尝不是一种解脱？放弃追求完美的执念，与平凡的自己握手言和，才是成熟。作家阿和曾经写过老马的故事。几年前，老马入职了一家新公司，为了能够尽快地融入同事，但凡有饭局他都会积极参加，一些新认识的客户他也会有事儿没事儿的就约个饭。那几年里，老马每周至少都有3场饭局，每次都要喝到深夜才散场，有时兴致来了还会喝到凌晨。日子久了，他的钱包瘪了，家里妻儿的怨气多了，他的身体也跟着垮掉了。因为常年喝酒，他不仅被查出3高，还有严重的痛风。后来的他因为身体原因换了份闲散的工作，原先的同事很快变成了通讯录里的一串数字，更别提那些他用心维护的客户了，原先不过是跟着他白吃白喝罢了。毕竟在客户们的眼里，靠谱和专业才是王道。混到中年依旧一事无成，还落了一身病的老马这才明白，之前的一个个局不过是一场场虚假的热闹。为什么说老马的故事呢？因为生活当中，老马这样的人其实无处不在， 他们或为了交情，或为了面子、人脉，混迹各种饭局酒局，喝到最后只剩满心委屈的家人和逐渐走下坡路的身体。人到中年才开始明白，养生首先是从戒掉无意义的社交饭局开始的。一名主持人还曾经在他的一档节目当中提及，自己很多的朋友都是夜猫子，经常半夜三更的组饭局。他说自己年纪大了，折腾不起，所以呢，经常拒绝朋友的邀约。朋友们呢，也表示理解，不会强行的拉他参加不喜欢的局。远离了酒局的他，不仅没有失去朋友，身体和生活都变得更好了。三四十岁的我们，早过了在饭局上证明自己靠酒局来维持关系的年纪了。在乎你的人不会因为你少喝一次酒就疏远你，认可你实力的人也不会因为你没参加某次聚会就低看你。人生下半场，只有身体是你长久的伙伴，家人是你身后的港湾。人到中年才明白，最好的养生其实是断舍离，戒掉无意义的社交，舍

去追求完美的执念，放下与他人的盲目比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的是睡得好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式，以及中年人学会断舍离。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个错字是很有来历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著名的《洛神赋》当中啊，名字便写错了，就是大家现在在南京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看到的这个写法。那么在清代的时候呢，把明写成明的现象也很多。清代的文字狱是很厉害的，当时文人啊在许多场合呢不敢直书大明王朝当中的名字，担心惹祸，但是又不能够绕过那个字，于是就把日字译为了木字，意思是呢

眼写错字。另一种说法呢，则是相反的，用木字来代替日字呢，是一种智慧，代表的是一双慧眼。比如说像武侯祠的明梁千古就是这个意思。明君之明，重在能识人识事，所以重木而诸葛亮正是这样有眼光的人。当然了，我刚才说过了，这个错别字是最多的，其他的名字还有在哪儿呢？比如说在成都著名的武侯祠内也有，有一块匾额叫明梁千古，其中的名字就写成了明。新都的宝光寺有光明世界匾，上面的名字也写错了。济南市大明湖门牌上的名字同样也是错的。下面我们要说的是最壮观的错别字，它发生在秦皇岛市的山海关。大家看，天下第一关的地字，竹字头变成了草字头。这块匾额啊，是明代著名的书法家萧写所书写的，匾额长5米多，高1.5米，每个字啊都有1米有余。这个大呢，就自不必说了，它从东向西逐渐的增大，在笔画的处理上，把第一个的地字改写成了草字头的地，使笔画呢逐渐的减少，让繁体的官字啊笔画凝重，粗壮有力，牢牢地压住了似乎将要翘起来的城楼西端。这字体呢是楷体，比例是遒劲雄厚，和城楼的规格浑然一体，给人以大观雄壮平稳感，堪称是古今巨作了。最刻骨铭心的错别字在西安碑林，这个碑林当中的碑字啊是少了一撇的。这块匾呢是出自于清代著名的爱国将领禁烟英雄林则徐之手。林则徐成名于禁烟，也因为禁烟而惹了祸，遭到了怕战派的诬陷，结果被道光皇帝给革了职，重新的发往了伊犁效力赎罪。道光21年，也就是公元1841年的7月份，林则徐在赴伊犁途经西安的时候，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诗句。就在写下这句诗之前，林则徐来到碑林，希望从前人的墨迹当中寻找一点人生的安慰和前进的动力，并认真地写下了碑林两个字。有人认为这是他当时心境的自然流露，碑字字头上的那一撇没了，寓意着自己丢了乌纱帽。林则徐当时到底是不是这么想的，已经无从考证了。第八个就是最有恩情的错别字了，它发生在天津蓟县的独乐寺。报恩怨当中的怨字中的缘上面的一横没了。当年啊，咸丰驾临到独乐寺，当下的大和尚呢想沾个荣誉，就请咸丰皇帝啊为寺内的四个院题写一个院名。咸丰也没客气，当即写下了报恩院三个字。但是字写好之后，咸丰发现啊自己献丑了，最后一个院少写了一横，大家都看出来了。但皇帝写的字谁敢说是错字呢？这个时候咸丰开了金口了，说人呐要知恩图报，佛家说要报四重恩，佛恩、父母恩、众生恩和国土恩，太多了，这恩一生是报不完的，所以完字的笔画不能写全。最后一个是最神话的错别字，济南的趵突泉。趵突泉当中的突字是少了一点的。在济南府啊，趵突泉泉池当中有半块浸没水中的石碑，上面镌刻了三个雄健的大字趵突泉，这是明代的山东巡抚胡转宗所写的。传说进挺驻勇的三股水把盖子给顶掉了，才使突字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当然了，这只是形容泉水的势强，是人们的一种遐想。好，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个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说到啊，大家呢要注意给自己添加营养，可是对于胃口不好的朋友来说，想吃下去也吃不下去，怎么办呢？应该如何去做呢？胃肠功能减弱，味觉也会随着退化，使舌头感知食物味道的能力会逐渐的减弱，所以就导致吃什么都没有滋味。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推荐几种酸性的食物，帮助大家生津开胃，健脾消食。第一种食物就是山楂。山楂是最好的酸性食物，含有脂肪分解酶，不仅可以健胃消食，还能够降低血清胆固醇以及甘油三酯的水平，舒张血管，降低血压。山楂片或者是新鲜山楂，一次摄入10到20克就可以了。消化不良而且伴有三高的朋友呢，每天可以用2枚山楂水煎之后代茶饮，也可以直接的将山楂泡水喝。此外呢，还可以做山楂酱，也就是说将山楂洗干净，去了籽儿，跟冰糖一块熬，然后放到冰箱里冷藏，饭后吃10到20克，可以促进消化。第二种食物呢是酸奶。酸奶啊是很多人喜欢的乳制品，含有大量的活性乳酸菌，可以改善肠道的菌群，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酸奶的乳糖含量啊是低于鲜奶的，而乳酸含量增加适合乳糖不耐受的人。饮用酸奶的最佳时间是早晨9点、下午3点或者是晚上9点，也可以在早餐的时候饮用酸奶，和面包、煮鸡蛋一块儿吃。还可以呢作为酸奶水果沙拉，也就是把水果洗干净，切一个1到2公分见方的小丁，然后拌上150克到200克的酸奶。虽然说酸奶的好处很多哈，但是饮用的时候不要过量，每天有250克到400克就可以了。还要注意的是，酸奶从冰箱里边取出来，千万千万不要马上就喝，应该放在室内放置半小时左右再喝，以避免呢肠胃受到刺激。要想开胃健脾，大家还可以选择酸味的水果，比如说像杏、猕猴桃、橘子、菠萝、苹果、杨梅，这些都含有丰富的粗纤维，咀嚼过程当中呢，可以有效的刺激唾液的分泌，促进消化。但是这些酸味的水果啊，一次不能吃的太多，杏和猕猴桃一次吃2个，橘子就1个，菠萝呢有50克就行了，苹果是400克，而杨梅呢30克。尤其是胃溃疡或者是胃病的老人啊，是不宜吃的太多的。第四种呢，就是带酸味的汤。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带酸味的汤，比如说像西红柿鸡蛋汤，用40克大小的西红柿，1个鸡蛋，还有300毫升的水就能做成汤了。还可以做酸菜鱼汤，用50克鱼、100克酸菜，还有500毫升的水煮成汤。

0: 四省区联合打造超游东北品牌，一张最高19.9元的球票可以享受四省区231家景区优惨，优惠总价超3000元。球迷专列串联起各大主场城市，辽宁全省设置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景点。从初冬酝酿到一整个春夏的沸腾，东北超证明了什么？它证明了东北四省区可以整装在一起，不只是跨省区协同的创新，更是人心所向的同频。东北超球迷，
1: 我觉得设计东北超这个人挺了不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全国第一个区域性的比赛，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0: 金秋十月，首届东北超冠军已经诞生，全力以赴对待每一场对决，从容看待最终胜负，借一场家门口的足球盛会擦亮城市名片，凝聚城市人心，激活区域活力，这是本届东北超留给东北最珍贵的答案。
2: 备受期待的东北超总决赛昨晚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大连队在主场迎战长春队，最终长春队1-0战胜大连队，获得2026东北超冠军。请听本台记者鲍新华赛前从大连梭鱼湾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总决赛一触即发，场外的足球嘉年华已经先热闹起来了。八座参赛城市带着各地的特色物产集中亮相，文旅推介、文艺展演轮番上演，在这里我们都能感受到一个主题，那就是整装东北。
2: 沈阳球迷皮金然，
4: 整装东北嘛，然后大家就都来了，特别热闹，然后各地美食都可以品尝得到，然后还可以买到很多很多的那个文创产品，还有这种集章的活动，给2026东北超留下美好的纪念。
2: 通辽球迷吴涵，
5: 我们开车6多小时来大连，比赛虽然说没有我们通辽队，但是说整个东北吧，包括所有球队都很努力，所以说不是说为了支持谁，是为了整装东北。
2: 比赛前的文艺演出主题是家国同庆东北共赢，八座参赛城市都带来了自己特色的文艺演出，一个个富有东北地域特色的节目依次登场，从滨海风情再到草原气韵，黑土地的文化特色都被浓缩在了这个舞台之上。东北超总决赛文艺演出总导演张蓉蓉，
6: 把八个城市的这个整个的大旗都做起来了，都是走跑进了现场，包括八个球队的队员的这个服装，我们卡尔美的服装也都穿上。你像这次出圈的这个延吉的这个明太鱼，那么他们把这个舞蹈也带到了草坪的现场，就整个一个大联欢，大团圆吧。
2: 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两支球队的主教练都表示希望为球迷献上一场精彩的比赛。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7: 我们针对长春队也是做了一些研究和分析，那么也针对这个长春这个比赛的打法，我们有针对性的这种训练和人员安排，所以我们现在全队啊士气是非常高昂的，也希望我们能打出更精彩的比赛，给这个东北超呢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2: 东北超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
8: 长春队一路辛苦啊，最后能和大连队会师决赛，所以我也非常高兴，特别是我们队员从开始的2连平到最后边能进入决赛，这是大家团队完成的任务，队员们希望在比赛中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能为球迷奉献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9: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综合报道，国庆假期在人们合家团圆乐享假期的时候，仍有很多劳动者坚守岗位，用实干向祖国献礼，变假期为工期。抚顺市加速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全市谋划了144个灾后应急基础修复项目，总投资达18.7亿元。目前水毁淤堵河道已全部疏通，房屋修缮安置项目15个，共208户全部开工，力争10月底前完成。在东洲区张党镇黄金村，工人正加紧安置房的墙体砌筑和设施配套工程施工。在顺城区汇源乡汇源村，20户安置房的墙体砌筑已基本完成。 俯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

0: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0: 今年
2: 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3: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2: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柴油前期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查右前期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4: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2: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5: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2: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8: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9: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里，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8: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9: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这一段时间收，
10: 行，
9: 不要着急。
10: 等收了，再来收。
9: 我预计这块地的
11: 环境是企业创新发展的最大底气，依托政企协同创新机制，企业技术攻关稳步推进。2024年初，该省级接榜挂帅项目顺利通过专家组验收，各项技术指标全部达标，核心降解地膜技术实现突破性进展。依托成熟稳定的核心技术，企业率先在新疆棉花、玉米等作物种植区开展生物降解地膜应用，规模从最初1000亩稳步拓展至10万亩，结合东盛有机肥，生态效益十分显著。今年5月，营口水稻磨肥机一体化示范工程启动。辽宁东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主任李瑞阳：
12: 联合攻关完成后，我们的全生物降解地膜技术稳定性强，有效治理农田残膜污染，在示范田收获当地农户一致好评。新疆实验成功后，市科技局主动搭桥对接中国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专家，结合营口寒地水稻环境优化配方，如今 PBST 全生物降解地膜落户本地水田，杜绝农膜遗留的土壤白色污染难题。
11: 市科技局坚持系统服务思维，彻底摒弃碎片化阶段性帮扶模式，立足全市绿色新材料产业发展大局，建立常态化企业走访机制，精准摸排技术堵点，依托接榜挂帅政策整合优质科研资源，持续打通产学研用融合壁垒。目前辽宁东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已拥有80余项发明专利。

绿色创新产品广受市场认可，科创营商环境优势持续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产业升级盛世。市科技局副局长王英彤。服务不止聚焦单个企业项目落地，更注重技术本土化适配改造，推动科研成果对接本地农业需求，复制推广

0: 渠道，作为破解财政难题重要抓手，财政运行实现重要突破。市财政局局长温丽佳：
1: 八月份全市税收收入完成了64.7亿元，同比增长2.6亿元，增长了4.2%。非税收入完成了44.6亿元，同比减收了1.4亿元，下降了3.1%。非税收入占比是40.8%，较去年同期减少了1.8个百分点。那收入呢，也是在持续优化，财政收入的质量也在企稳向好。
0: 我市财政收入增速由负转正，企稳回升，得益于多方面共同发力，全市稳增长助企纾困系列政策落地见效，筑牢经济底盘，广大市场主体迎难而上，实体经济税源逐步修复，财税部门抓实征管，落实减税降费，坚决杜绝虚收空转，保障财政数据真实可靠。同时，我市资产盘活工作取得实质突破，截至八月末，全市通过处置闲置资产、盘活存量项目、清理沉淀资源，累计入库收益实现25.5亿元，有效对冲税源下行压力，有力缓解财政收支和债务兑付压力，成为财政增收的重要补充支撑。为巩固当前向好态势，我市将紧盯全年收入目标，持续巩固收入回稳向好的态势。市财政局国库科科长单百格：
2: 加强重点税源的动态监测和跟踪管理，依法依规强化征管，确保税收及时足额入库，全力稳住收入基本盘，继续深入推进闲置资产的处置和清理，分类施策，精准盘活，推动存量资源加快变现，不折不扣地落实减税降费和产业扶持政策，以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为财政征收提供源头活水。
0: 下一步，全市财政系统将保持定力，乘势而上，全力以赴完成全年预算收入各项目标任务，持续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坚决兜牢三保底线，稳妥防范化解债务风险，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财政保障。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依法带娃入人心，科学育娃见行动。
4: 日前，市关工委联合市妇联举办《以法润万家，赋能好家风家庭教育促进法》专题法治讲座，相关专家将法律条文与典型案例深度融合，以案释法，以法论事，系统解读了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核心要义，重点明确了家长在品德培育、习惯养成、心理健康、安全教育等方面的法定义务。针对当前家庭教育中普遍存在的教育焦虑、亲子沟通障碍、青春期叛逆、网络沉迷等突出问题，讲座深入剖析了简单粗暴、过度溺爱等常见教育误区，并现场传授科学沟通技巧与家庭情绪管理方法，引导家长从经验带娃向依法带娃、科学带娃转变。市关工委副主任任丽梅：
5: 我们关工委将发挥五老优势，深入校园、深入社区搞公益宣讲，不是照本宣科，而是用案例说话，用故事打动人，普及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同时，我们还要推动各方联动，家庭尽好第一责任，学校发挥主导作用，社会提供支持，关工委做好协同，形成育人的合力，让法律精神真正落地生根。
6: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举办市级文化特派员结对赋能对接活动。
7: 日前，老边区举办市级文化特派员结对赋能对接活动，补齐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短板，切实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在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市级文化特派员通过实地调研，详细了解社区文化阵地运行、文化活动开展情况，精准梳理社区在精神文明建设、群众文化供给方面的现实需求，为后续精准开展结对帮扶找准方向。向阳社区居民和向阳花学堂的孩子们还带来了一场汇聚文化力量、点亮少年时光主题文艺演出，乐器表演、童声合唱、朗诵等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出辖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少年儿童朝气蓬勃的风采，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市级文化特派员邓敏：
8: 作为下沉到县阳社区的市级文化特派员，我将聚焦群众的文化需求，立足社区特色，发挥

0: 个人的专业优势，在派出单位的有力支持下，开展文化街对帮扶，争取把更多的优质文化资源送到居民家门口。
1: 行。据了解，文化特派员制度是辽宁省统筹部署的基层文化赋能举措，制度分为省级、市级两个层级，选派专业文化工作者下沉村社区一线，重点承担政策理论宣讲、优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基层文明风尚培育等工作任务。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沈阳广播电视台、
6: 鞍山市广播、
5: 鞍山市、
6: 承德、
5: 呼伦贝尔市、
6: 赤峰、
5: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7: 葫芦岛市南票区、
6: 锦州、
8: 珲春市、
9: 枫洋市、
5: 辽阳
6: 广播、大连广播、
10: 牡丹江市、
11: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12: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3: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3: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3: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13: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14: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15: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16: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13: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3: 联合制作
13: 广播系列专题，
3: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3: 下面请听由锦州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国歌里的呐喊》。1931年到1935年，白山黑水之间，数十万东北义勇军于绝境中举旗，孤军浴血，辗转山林。这支抗日武装的余部之后汇入东北抗联，完成了从自发抗争到有组织革命斗争的伟大转型。而义勇军留给整个民族最不朽的精神遗产，正是那首《响彻山河，代代相传》的《义勇军进行曲》。今天我们走进锦州文化名家、锦州市社会科学普及专家、锦州四地红色文化传承人、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刘景义，一起来探寻锦州作为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那段烽火往事。
17: 我们的国歌原来呢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时间是1935年，歌曲创作源泉重要的生活源泉。2022年，中共辽宁省委把新中国国歌素材地列为辽宁的红色历史定位之一，锦州市委也把新中国国歌素材地列为锦州的红色历史定位之一。
13: 提到现在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不得不说到《义勇军誓词歌》。一纸慷慨激昂的抗日誓词，如何从黑山的军营走向辽西热河的抗日战场，成为将士们口口相传的战歌？刘景义老师还原了这段流传的经过。
17: 1931年的9月27日

高鹏镇在黑山朝北营子创建了镇北军。在镇北军的成立大会上，将士们按照高鹏镇创作的义勇军誓词进行了宣誓：起来，起来，不愿做亡我奴的人们，山河碎，家园毁，爹娘当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十月初，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驻高鹏镇部队的军事组干事张永兴，这个张永兴呢，他化名叫王立春，他把这一段誓词填入了北宋岳飞的《满江红》的古曲当中，于是就成了义勇军誓词歌。就在2024年，辽宁省政协把这首义勇军誓词歌列为国歌素材歌曲之一，向辽宁全省的红色场馆公开推广。

0: 刚刚听完这首《战地歌谣》，不难发现《义勇军誓词歌》与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在精神内核、文字表达上有着诸多呼应。从自发举旗到星火传承，从关外孤军到全民共鸣，东北义勇军的抗战史最终以一首国歌完成精神的跨越与新生。田汉聂耳写下的激昂旋律扎根在辽西的烽火战场，这首诞生于东北抗日烽火的民族战歌，穿越九十余载风雨，时刻提醒我们民族危亡之际，万众一心，拼死向前，永远是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力量。
1: 本期节目由锦州广播电视台制作。
0: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2: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0: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2: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0: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2: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0: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2: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0: 繁荣昌盛。

与坦然。人生如戏，不必苛求自己的演出完美无缺，到达不了的高山远远的看看也好，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坦然放弃，何尝不是一种解脱。放弃追求完美的执念，与平凡的自己握手言和，才是成熟。作家阿和曾经写过老马的故事。几年前，老马入职了一家新公司，为了能够尽快地融入同事，但凡有饭局他都会积极参加，一些新认识的客户他也会有事儿没事儿的就约个饭。那几年里，老马每周至少都有三场饭局，每次都要喝到深夜才散场，有时兴致来了还会喝到凌晨。日子久了，他的钱包瘪了，家里妻儿的怨气多了，他的身体也跟着垮掉了。因为常年喝酒，他不仅被查出三高，还有严重的痛风。后来的他因为身体原因换了份闲散的工作，原先的同事很快变成了通讯录里的一串数字，更别提那些他用心维护的客户了，原先不过是跟着他白吃白喝罢了。毕竟在客户们的眼里，靠谱和专业才是王道。混到中年，依旧一事无成，还落了一身病的老马这才明白，之前的一个个局不过是一场场

虚假的热闹。为什么说老马的故事呢？因为生活当中老马这样的人其实无处不在，他们或为了交情，或为了面子人脉，混迹各种饭局酒局，喝到最后只剩满心委屈的家人和逐渐走下坡路的身体。人到中年才开始明白，养生首先是从戒掉无意义的社交饭局开始的。一名主持人还曾经在他的一档节目当中提及，自己很多的朋友都是夜猫子，经常半夜三更的组饭局。他说自己年纪大了，折腾不起，所以呢，经常拒绝朋友的邀约。朋友们呢，也表示理解，不会强行的拉他参加不喜欢的局。远离了酒局的他，不仅没有失去朋友，身体和生活都变得更好了。三四十岁的我们早过了在饭局上证明自己靠酒局来维持关系的年纪了。在乎你的人不会因为你少喝一次酒就疏远你，认可你实力的人也不会因为你没参加某次聚会就低看你。人生下半场，只有身体是你长久的伙伴，家人是你身后的港湾。人到中年才明白，最好的养生其实是断舍离，戒掉无意义的社交，舍去追求完美的执念，放下与他人的盲目比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的是睡得好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式，以及中年人学会断舍离。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